0: 戴上这块龙表啊，走时精准，霸气外露，名副其实的好表。这块龙表就是我的福星，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1: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度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2: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摔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1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要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3: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4: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福，这花多少钱呢、也买不来。
1: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禄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6: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7: 戏。会抓凶手，
8: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1: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9: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5: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当然是不能。
1: 用忠诚捍卫安宁，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2: 快点，
13: 爸爸。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7: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5: 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21: 了。
22: 收钱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这小子想干啥？
1: 他竟敢在石矶娘娘地盘撒野！
0: 等等我！
2: 好样的，哪吒！
3: 打通了这条路，就能直接回家了，城里和外界的商贸往来也能更方便。
4: 别想那么多了，快把欧炳袭击成汤官的消息带回去吧。驾！驾！到！
5: 什么东西？
4: 有意思，
0: 小子，谁让你在石海撒野的？
4: 就我自己啊！
6: 哟呵，还挺狂嘛！
4: 看谁的拳头更硬！哎呀！嘿，这啊，也不是很强。
7: 胆小的小石头而已。
4: 这片石海阻碍交通太久了，今天开路送信，一举两得。
8: 碧云、彩云，我可怜的徒儿。
9: 不好了，娘娘，哪吒来了。
8: 来得正好。
9: 那哪吒还扬言要劈了石海。
8: 呸！害我徒儿，毁我道场，新仇旧恨一起算。哪吒，天玄石，水中火，随我一

0: 走，不过。
1: 你们看起来挺好玩的。
2: 不赖啊，哪吒，这劈身的速度比马跑得还快。
3: 多亏了贺童子，哪吒长进不少。
2: 哪吒，在劈开前面的乱石，就彻底打通石海了。
1: 看我的！
3: 快看那里！
1: 火轮子！
3: 哪吒小儿，休得放肆！
1: 啊，你又是谁？为何拦我？
4: 敢害我的徒弟碧云彩云，闯进我的地盘，竟然不认识娘娘我！
1: 你就是石矶娘娘？
4: 算你有点眼力！
1: 你徒弟残害百姓，你也难逃管教不严之罪！你，
5: 娘娘，看我们教训他！这水中国天地难寻，滋味如何？
1: 无聊。

0: 娘说大话，只有现在了。
1: 抓住他们，娘娘有赏。
2: 看我的！
3: 好厉害的法术！
4: 救命！娘，救命！
3: 不行，我得先搜索他们。文天灵，
0: 休想！
1: 我左扭，我右扭。
2: 放开电弧！
1: 没有用，你能怎么着？
3: 那就试试这个。
2: 敢抓我！
3: 慢点，小心啊！你们先走，我来对付这块破石头。
0: 想跑？没那么容易。
2: 哪吒，
3: 火力全开！
0: 妖妹，我们不要让哪吒分心，走！
2: 哪吒，我们先去报信。
0: 留下来吧。
3: 妖妹，砍枪！
2: 再见。
0: 哪吒小儿，账还没算完呢！呀，这陈塘关，
2: 我不行了！
0: 快来，我马上。
2: 哪吒，
0: 别担心，他不会有事的。
5: 抓到你了。
0: 结束了，哪吒！可恶的小子，我看你还能剩下多少力量？
3: 足够对付你了。
0: 出！
3: 有趣，有趣！
0: 给我找！
2: 我在这儿呢。
6: 哪吒，你就永远待在天空里吧。
2: 拿你来试试我新学的仙火附魔，心中无念，忘我之火。看我把你打回原形。别想跑。哇哦，要去哪儿啊？
0: 我上千年的道行没了。
2: 追上你了。
0: 哪吒，我虽跟随天妖，但没有害人，徒弟作恶也不是我指使的。我如果消亡，石海就会崩溃，你的朋友也可能有危险。如今我道行大损，力量减弱，并不是你们的威胁。我发誓，此生不出石海，不伤百姓，放我一马如何？
3: 你有心向善的话，我可以饶你一命。记住你说的话，别让我回来找你。

0: 怎么会这样？
1: 大白鼠，
2: 交给你的
1: 大白鼠，
3: 放到那边吧。
0: 我来迟了。哪吒，你是？
4: 我是查灵，巨灵也化形了。
0: 是不是敖丙？是不是他？
5: 哪吒，为我父亲报仇！
0: 大木叔叔他，
6: 敖丙袭击了船队，抢了钱粮，还把……
7: 大胆！
8: 族长，
9: 你当
0: 敖丙，
6: 你父亲也受了重伤。
4: 为了阻止敖丙，城主冒险再次开启城防大战，神魂受损严重。
10: 这次只是小小的警告，我要你们三日之内交出哪吒，归附东海。
0: 敖丙，
1: 哪吒，别冲动！
11: 敖丙天生龙族，法力远在你之上，去寻仇，无异于送死。
0: 可恶！
3: 哪吒，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
5: 哪吒，我也恨敖丙，我也想报仇，可父亲教过我们，更应该珍惜生命。
0: 或许我不是敖丙的对手，可现在不去，三天后我还是会去。
11: 也不是没有办法，禹王曾在这里留下一处修炼宝地，我可以带你去。如果能通过禹王的考验，获得灵力传承，也许能与敖丙争锋。
1: 凶险吗？
0: 什么凶险不凶险的？我去。我去去就来。
4: 老爷吩咐，不必在此守卫了。你俩就去城中帮忙吧。
8: 是。
5: 锦哥，我该陪你一起去的。
12: 找到哪吒。
0: 爹爹要把我。
5: 他是我儿，说什么也不能交给敖丙。
12: 我什么时候说要交给敖丙？
5: 少爷，张儿，张儿，你回来干什么？你快走！
0: 娘，我走了，大家怎么办？你和爹爹又怎么办呢？
12: 哪吒，
0: 爹爹，
12: 哪吒，爹爹这次不赶你走了，东海野心勃勃，避是避不开的。
0: 爹爹，一人做事一人当，事情因我而起，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受到伤害。
12: 东海要的还是整座城市，即便你想一个人承担也没用，全力反抗吧。
0: 爹、娘，还是有希望的，孩儿马上动身去仙域洞寻求突破的机缘，三日之内一定会回来收拾敖丙。
5: 张儿，随我来。渣儿，吃点燃面，吃饱了才有力气。
0: 娘，放心，我很快就回来。呜呼！
5: 渣儿，小心！
11: 就是前面了，哪吒，凡事冷静三思。

0: 切不可莽撞。
1: 嗯，放心。
0: 这第一关就是仙玉洞的结界，我也没有进去过，只能靠你自己了。
1: 嗯，有，这好厉害的结界！哈哈哈哈哈！
2: 一个娃娃也敢来取我的灵力，
1: 瞧不起人是吧？
2: 倒也不是，只是这洞中留的是我斗战的幻影，闯进来，我却有来无回。
1: 就算是刀山火海，我哪吒也要闯一闯。
2: 洞外一天，洞中一年，你耐得住无尽的痛苦和寂寞？
1: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2: 好，通过我的试炼，灵力任你取用。
1: 说话算话。
0: 禹王，哪吒虽小，却有顽强的意志，他一定会通过考验的。
2: 希望你不要看走眼。
0: 怎么刚进去就被踢出来了？
2: 小娃娃，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1: 绝不！文天灵，
2: 要想通过炼狱之光，只能靠你自己。
1: 风火轮，火尖枪。
2: 倔强的娃娃，你还有什么法宝？
1: 乾坤圈，开路！
0: 哪吒，没事吧？
1: 好得很。
3: 小小身躯造神话。
1: 哎呀！再来！
0: 哪吒。
1: 就差一点了。
0: 我帮你治疗，别急。
1: 这次一定要成功。
2: 功力长进不少啊！
1: 外面一千，这里一年，我进来这么久，能不长进吗？
2: 小娃娃，
1: 我还能继续的。
2: 炼狱之光中的符文代表着痛苦，每一次击打都会令你痛苦万分，何不放弃？
4: 你回来干什么？
1: 我明白了，与其沉溺于痛苦中，不如化悲愤为力量，吸收，把力量给我吧。

0: 更难的考验还在后面。
1: 就是我，
2: 这么久都不出来，八成是通过了。哼，太好了。
3: 第40集，天下九鼎。
4: 好，给。
5: 好味道呀！
4: 来，
5: 总算能喝上口粥了。
3: 你领锅了？我娘亲受伤了，刚才我是替她领的。
6: 不够，放心，伤得不重。
4: 做个坚强的男子汉，保护好你娘。
7: 来喽，城主下令开仓放粮，管够
8: 了，粮了，好了，
4: 快点来。

0: 的了，不许吃了。
1: 瞧你力气还不如凡人大。
2: 你哪里会明白弱小的动物所承受的辛苦。
3: 敖丙抢了我们的粮食，即便开仓放粮也坚持不了多久。
0: 是啊
4: 是啊，没用的，三天之期将至，叫不出哪吒，这里就会被夷为

0: 样惹的祸，得罪了东海。
1: 你们忘了东海是怎么欺压咱们的？怎么能怪哪吒呢？
2: 哪吒已经去了仙羽洞获取灵气了，只要他能成功，咱们就不怕敖丙了。
0: 那敖丙的呼风唤雨，法力无边，背后还有个东海的龙王，哪吒怎么赢得了啊？
1: 啊，说什么呢？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3: 东海太强大了，我们不让步又能怎么样呢？
1: 你们
4: 退让已经不能带来和平了。
5: 城主，城主，
4: 东海这次是要征服这里，奴役城中所有的人，唯有抗争才会换来太平盛世。哪吒在，尚有一线希望，谁都不想任人宰割。我李靖誓与本城共存亡。
6: 太好了，
5: 是啊，
6: 江海公主，
2: 太好了，
5: 不能屈服，
1: 我们绝不能屈服。
4: 对，好，诸位配合做好应战准备。夫人、查理、巨灵，随我重铸城防大阵。
7: 是。
8: 进去一天多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哪吒不会？
9: 不不不，绝对不会。还是不行。哪吒，定是哪吒在战斗。
2: 哪吒，恭喜你闯进第二关，九鼎幻境。第二关如果失败，你将永远被困洞中。我现在允许你带着第一关的灵力离开，如何？
1: 我不走，灵力我势在必得。
2: 那就去战胜自己吧。喂，空有灵力，不懂技巧，浪费了这绝世的法宝，
1: 回主人这里来。

0: 持不住了。
1: 夫人，
0: 靖哥。
2: 哎，还是我来吧。
1: 太乙真人。
0: 靖哥。
3: 哪吒，放弃吧。
4: 我再次失联多久了？
3: 快两年了。
4: 洞中两年，外面就是两天。三天之期将至，不能再耽搁了。
3: 越挣扎缠得越紧。混天绫以柔克刚，不愧是我的法宝。
5: 哪吒。
4: 怎么会？
3: 谢谢禹王指导。

0: 一个考验要你惩治坚毅，第二个考验要你战胜自我。九鼎象征天下九州，灵力尽在其中，拥有容纳起天下九州的气量，才能容纳其中的灵力，这便是第三个考验，能力与责任。
1: 交给我，我一路走来见惯了世道的混乱，待我平定东海祸乱，自然愿意拯救苍生。区区九鼎，我担了。

0: 恭喜你获得九鼎灵力。
1: 多谢禹王成全。
0: 哪吒，吾当年以治水救世，而如今你等如何拯救天下苍生？
1: 自然是铲奸除恶，战天斗地。
0: 那恶人不绝，你又当如何？
1: 那就出来一个打一个，像敖丙这种罪恶滔天的家伙，唯有消失，苍生才能得救。
0: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你身上戾气太重，我行我素，不宜拥有这强大的灵力。倘若我现在收回灵力，你该如何？
1: 灵力再强，却只能躲在这山洞之中，既不能造福百姓，也不能救人性命，有何用处？禹王，我敬你造福百姓，助我提升，但此刻洞外的百姓危在旦夕，还请放我出去。
0: 不放又如何？

0: 却也能克制自己，不畏强权的霸气，也许正是这个乱世所需要的。罢了罢了，待你顿悟之时再来取我余下的灵力。
1: 啊，有动静。
2: 多谢，我还会回来的。
1: 哪吒，你成功了。
2: 当然，我可是哪吒。什么，三天之期将至，你帮我回去报个信，我去东海拦住敖丙。
1: 哎，等等，哪吒。
3: 哇，大阵已经修复，哪吒也该回来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4: 我们也不怕你们。
5: 练一个，
6: 不中拉出来溜溜。
7: 九溜九溜溜。
2: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

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干坦坦的西山西山

0: 意思，这哪能意思？人家都搁这等你半天呢。啊，哎，你。
1: 你是？
2: 我姓常，常有福。
1: 你早来了。
2: 咦，我都来个钟头了。坐吧。

0: 跑啥嘞？坐着。我挤你会挤过我了。来吧来吧，坐着吧。飞机，你看真多这人咋真弄的？咋喝的半夜了还跟那云彩一样的飞嘞？你去过郑州没有？
1: 我刚从郑州回来。哎，郑州熊猫你尝尝。
0: 咦，不敢吃，不敢吃熊猫。不，我不听，不敢吃。
1: 熊猫拌的棒棒糖。啊，还甜了你。
0: 吓我一跳。呀，你看真好看嘞，这糖样还好看。咦，还是榴莲味的，你怪洋气的，你说。

0: 不走了呀？俺该回去了。
1: 放假了还怎么说人话嘞？你看我这个人实性子，咱长话短说。你看咱这事儿，
0: 那俺孩不愿意。
1: 你孩子当娘的家了。
0: 你不是那，他不结婚，我咋走嘞？
1: 他的事包在我身上。
0: 咦，你不着呀？俺孩长得可黑，媳妇不好找啊。
1: 黑不咋，黑黑是本色，只要黑的子女，黑黑还能找个白净的。
0: 话是这样说，那办起来挺难的呀。
1: 咦，那是那是，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了。你叫他过得门来，这家还不是你当了？房又钱又不出二年，已经当婆子了。
0: 不是俺老实人，天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1: 放假了还没说说话呢。
0: 咦，不是，我回家在直播嘞。
1: 直播？
0: 啊，
1: 直播是啥？
0: 直播就是在那直播间你开，然后你能唱戏，能跟大家聊天，最主要是能带货。
1: 带货？
0: 啊。你都不知道啥是带货，
1: 嗯，
0: 就在那编织厂的那东西，我做了直播间的一说，在家不动摊一样的卖出去玩。
1: 你懂不懂？
0: 你都不知道那互联网的魅力多大。
1: 再大的魅力，也没有你的魅力大。
0: 你的确不是那老实人。
1: 别咋说的，俺做那啥东西可不要了。
0: 我大黄黄给你做了一双鞋，你试试看。
1: 哎呀，中中，大小都中，大小都中。
0: 耶，你还是试试吧，给。
1: 呀，都真高。
0: 现在不是都是流行的增高低的吗？你一穿上都一米九了。
1: 咦，你还怪洋气的呀？哎呀，走吧，你手底下去。
0: 爷爷，你看啥嘞？现在直播间好多万人都给他看着在呢。哎，老铁们，哎、这都是人要那夕阳红啊！来个比心。
1: 哎
0: 大鼻子，这怎么着呢？浪漫，
2: 中了，中中中中中。我准备领文林老师去哪儿了？
0: 你别管俺去哪儿，俺这节目咋样吧？
2: 那个节目还怪新颖嘞，不光好看，我看着还怪香嘞，还
0: 怪香啊！你这，
2: 你看看你这配衫，鸡蛋炒西红柿。林老师宝刀不老实，原汁原味。但是你这个魏淑兰，我看着有点拦不住啊。林老师评价评价吧，我不说了。
1: 这魏淑兰，
2: 嗯，
1: 演的可不一般，
2: 不一般。
1: 我这个不好意思。
0: 哎，我跟你说，我今天主要碰见那帅老头了，我平常挺矜持的。
2: 哎呦，那我咋不知道？
0: 这不光这越帅老头，那边还有帅老头嘞。
2: 还有嘞？耶！

0: 家还姓冯，冯老汉养活了五个儿啊。
1: 五个儿好啊，多子多福，这老头啊竟等着享清福了。
0: 哼，他享豆腐。五个儿全是

上下了市啊，这可难坏了那五弟兄，为着他们老爹把眼瞪，闷三怨四哎不住声。这个老二说一哭棺材要几千块，哎哎，找谁出钱谁都心疼，倒不如抓阄听天由命，要是抓住谁松动，要是抓住了谁松动呢、啊哎嗯啊、老一听把眼瞪，人说这话理不通，我是一个单身汉，那四个走一把家成，最多把大头算给我的们一人一块最公平，要是空着小头嫌难看，咱用张草纸往上边蒙，我烟灰一抹算拉倒，经济实惠太不轻。

0: 偷偷去后让咱爹早点脱身啊。
1: 那乌鸦饭铺羊羔跪乳飞禽走兽尚且有情有义，这几个货呀还没有那条狗通人性的。
0: 可不是嘛，无一不巧，天理难容，到头来呀，哼，丁刀棒尾

0: 春夏秋冬忙不闲，他走遍了大中原呐。精明又壮汉，长枪精，行当全，啥人物都演完，人送外号万人迷，斗罗好玩笑过圈。
1: 戏迷们来听古言，再看也看不烦呐，他们天天笑开眼呐。
2: 三里寿司是经典，
0: 各项大将都拿完，
1: 广大观众都发。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

0: 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

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回听书恁都忘。

0: 好了，今天咱就算开书了。说的哪一回呀？说的是大宋朝真宗皇帝赵恒在位，宋辽两国是开战交兵。这回辽国萧太后是擂鼓亲征，来至在澶渊之地。哎，有了酒窝了。那澶渊是哪儿啊？哎，你算问着了。澶渊就是濮阳，濮阳就是澶渊。宋朝内部是一派诸和，一派诸战。真宗皇帝正在危难之时，叩劳天官，为国为民，不辞劳苦，这才引出来一出叩准北雪的好戏。
1: 好。

为人莫做卖人迷事，只觉得胆怯心不宁。哎呀，可把我给难为死了。我说是寇准呐，你个老寇准，表万想你就走呗，你又收的什么令，你又收的什么令啊，你个糟老头子，可把我给掰不够啦。为了你要收令，叫我提心吊胆，穿着这身忠孝，怎的令他只做到二更多天。要不是那杨红送信儿，我呀还得杀做到天明。你个老不死的呀！

0: 听说看来要到大天明把钱随口来供，人人头也不敢吭，想收你就收，愿等你就等，哪怕你手上那三天四夜无黄昏，去周八晚九五更，是春是夏是秋冬，想见骏马万不能。
1: 牛郎你在京，
0: 我起命来你不明，我起命来我应。

更难比君主你聪明。我糟老头子不中用，杨元帅死活晚了八成，我一不比二没问，是你亲口露了风，说什么你心明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

0: 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4: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

也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

0: 头。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你看都是恰头吃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朕不让你走，你又能如何？
5: 陛下，你能留住臣的身，难道还能留住臣的心吗？

命个保身甘休手，特立独行为要命。如果说真有十分错，好贤弟也小爱亲，你今夜向啊扪心问，难道你就不该分担那两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0: 18斤。
1: 最后一批，坚持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1: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0: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1: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父，
1: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3: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4: 把你放了行啊。
3: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4: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3: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5: 救救你
4: 的
3: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4: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0: 娘子，
1: 把他给我带下去。没事。
0: 娘子，娘子，
2: 娘子，娘
3: 子，娘子，娘子，娘子，
1: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
0: 子，娘子，娘子，娘子，
2: 娘子，
0: 娘子，
2: 娘子，
0: 娘子，
1: 娘子，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3: 是，
4: 走，
3: 走，
4: 走。
5: 是啊，走。
6: 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可早就饿了。
7: 哎，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1: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吧。
7: 悟空，怎么了？
8: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1: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哎呀，
6: 他说有就有。
1: 哎，二师兄，
6: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8: 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7: 哎，快去快回。
8: 哎，好。哎。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哎呀，
6: 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8: 师傅，
7: 悟空，
8: 师傅。哎呀，
7: 悟空，有妖怪吗？
8: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哎，
7: 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6: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8: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6: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8: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6: 那你先吃了吧，啊？
8: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1: 师傅，您看他们，
7: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6: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好嘞，
1: 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8: 嘘，别说话。
9: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了。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哼。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3: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的饭那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
0: 啊。有劳了，有劳了。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2: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大王，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大王就是他。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好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1: 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啊？你啊，
2: 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好你个妖怪呀，
2: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2: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2: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那还用讲？
2: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呀！

0: 这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哎，
1: 大师兄，你怎么了？哎，
2: 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0: 不会的，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哼，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
1: 大师兄。

0: 哎呀，我天哪！哎呀，师傅，八戒回来了。好啊，好。
1: 哎，师傅，师傅，哎呀，
2: 八戒，你这是？
1: 二师兄，八戒，你怎么这么狼狈呀？猴刚才竟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姓是妖怪啊！
2: 真的有妖怪啊？
1: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2: 那。 你把妖怪打败了，那可不。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1: 那是自然啊。
2: 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1: 我谁怕他了？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嗯，开路就开路。哎，去吧。哎，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你就放心吧，快走吧。哎，师傅，那我先走了啊。
3: 悟空，我们上马吧。好，
4: 请。嗯，哎，这还差不多吧。这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呀？慢点，大王，是啊，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5: 大徒弟是？
4: 谁呀？哎呦，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孙悟空？
4: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哎，大王坐，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5: 大王，
4: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哎呦，坐坐啊！哎呦，大王，哎呦，真是的，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
5: 哎呦，真是的，哎呀，大王啊，哎，大王，大王，行，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4: 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你快说。
5: 哎，这不行！
4: 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吗？
5: 别吵了！
4: 你听我说，你们刚刚
5: 别吵了！
4: 哎，大王，
5: 我有办法了。
4: 哎，大王，
5: 我有办法了。
4: 哎，大王，
5: 早说。

0: 师傅，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1: 哎，当心呀，
2: 师傅。

哎！吴静啊！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先锋，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
3: 好，
2: 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
3: 我是大王，我看这唐僧啊，这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5: 我觉得烤着吃好吃。
2: 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
6: 悟空！
3: 等！哎呦，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2: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2: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3: 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2: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3: 大王，听小的说嘛。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

0: 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啊，
1: 好，
0: 哎呦，
1: 来呀，唐僧，给我关起来！
0: 对，关起来！
2: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3: 猴哥，猴哥，
0: 八戒，
3: 你喊什么呀？
2: 师傅呢？
3: 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2: 嗨，俩人都没了。
3: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2: 有道理，有道理。找找，找找，
3: 找找。
2: 沙师弟，
4: 沙师弟，
5: 大师兄，二师兄，
4: 沙师弟回来。
2: 沙师弟，师傅呢？
5: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2: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5: 中了什么计了？
2: 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5: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3: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2: 好好好，
3: 走走走，
2: 走
3: 走
2: 走。
6: 长老，长老醒醒，长老，长老醒醒，长老，
7: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6: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7: 你家可在山下？
6: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7: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6: 长老怎么知道啊？
7: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6: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0: 打，快打，快打，快打，快打，快
6: 打，
0: 把他绑起来。
6: 娘子，
8: 乔哥，
6: 娘子，
0: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6: 娘子，
8: 乔哥，你在这儿。
6: 那妖怪欺负你了？
8: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压到这儿来了。
6: 苦了你了，娘子。
8: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要死在一块儿。
7: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2: 在哪儿呢？
3: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2: 快点，
3: 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
3: 你看，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2: 快走，快走。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3: 猴哥，就是这个。
2: 师傅一定在里面。
3: 对对对。
2: 还不动手？
3: 来。你帮我拉呀。
2: 好好好。

0: 这怎么回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大师兄，找到妖洞了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妖怪，快出来！妖怪，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1: 哪三个？
0: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的打上门来了。是哪一个？我在门呢，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1: 孙悟空也来了。
0: 是啊，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1: 好，快去。
2: 好。妖怪出来！
3: 妖怪快出来！
2: 快出来！
3: 妖怪出来！
4: 大圣爷，
3: 出来！
5: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2: 有话快讲。
5: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2: 那就快搬回来，
3: 搬回来。
5: 哎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3: 这是什么？
5: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3: 师傅，刚才好好的，师傅
5: 现在变成这样了。
3: 师傅。
6: 母亲，对不起你呀、
3: 师傅，
0: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2: 别哭了，
3: 师傅，
2: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1: 假的。
3: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啊，这是。
2: 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1: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2: 是啊。
3: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父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师爷爷，你这个妖怪！
7: 大王，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1: 这可怎么办？
0: 大王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1: 哪儿来的真人头？
0: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1: 好，快去！
0: 开始，走！
7: 走！
5: 哎呦，大圣爷爷呀！
2: 快说！
5: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2: 别走！
3: 这回是真的吗？
1: 是啊，
8: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
3: 哎呀，师父哎！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师傅，哎呀，哎呀。

0: 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煞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2: 师父
0: 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1: 哎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父遮遮凉。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父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父的一片心意啊。
1: 师父
2: 师父，
0: 对不起你呀。
1: 师父
0: 无情，对不起你呀。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儿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是，
5: 准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啊。哎，
5: 里边干净了吗？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哎呀，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2: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也取不成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1: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2: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0: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1: 对，
0: 走。
2: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1: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2: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1: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2: 哎，好，走。

0: 小娘子，再大啊！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是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0: 哪有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0: 你本来就是妖怪。好。
2: 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大王，他们又来了！
3: 谁？
2: 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3: 快拿兵器来！
2: 是。
4: 大王，快到那儿了！啊！
0: 妖怪，快还我师傅！

0: 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1: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0: 我是这南山大王。
1: 什么南山大王？吃了老孙一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

0: 快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0: 单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

0: 快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0: 单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你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5: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6: 戏。不会抓凶手。
7: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8: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9: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4: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当然是不能。
8: 用忠诚捍卫安宁，
11: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扫码，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3: 主动承担，
15: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8: 哎呦，
9: 痛啊！
10: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

0: 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们，
1: 这打的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嗯，快点！
2: 快点，快跑！
1: 哎，走走走走！
3: 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4: 师父都死了，

0: 我能不伤心吗？
1: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2: 什么？上当了？
1: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2: 他看我们笑，
1: 他笑我们上当的。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0: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石头变的。
2: 啊，哎呀，少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0: 对呀，
2: 你，
0: 哎呀，
1: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0: 好，
2: 你去看看。嗯，他去了。
0: 来，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3: 哎，是，
4: 快门！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0: 好，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4: 是。
5: 快，
4: 把唐僧藏起来，
0: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6: 来，请。

0: 嫂子，我在被子里，我在被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嗯，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2: 嗯，哼，看好了。
3: 是。
1: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啊，先别忙嘛。啊，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3: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1: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3: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1: 我丈夫在哪儿呢？
3: 在那儿。
1: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林，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3: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啊，
1: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2: 啊。
0: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啊，
3: 嗯，你们在说什么？
1: 啊，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啊，啊，
3: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0: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的。

0: 二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啊，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
1: 啊，
0: 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唐僧啊，唐僧来了！啊，唐僧了！
1: 师傅，师傅，
0: 你怎么样？孔
2: 唐，孙悟空，
0: 快拿兵器来！快！
2: 嘿嘿嘿嘿嘿。

0: 咱们走。哎，师傅小心点。哎，
1: 师傅，
2: 顾静。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啊，
2: 顾静。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要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哎，
1: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嘿，
0: 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1: 哎，我去把它打死，替师傅报仇。嘿嘿，
0: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1: 嗯，哈，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
2: 比地厚啊！老人家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5: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1: 好，
5: 请。
1: 好，好，好，好，放这。
6: 是。哎呀，
1: 好，越多越好。
6: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2: 行，多谢施主了。
0: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2: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哎呀，
1: 对对，我快吃。
7: 让开，让开！
1: 这怎么了？这，
2: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傅，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啊！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3: 你是谁？不管闲事！
0: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1: 哎，猴哥，猴哥，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抱过来了啊？你这个乐子，
0: 师傅，
2: 你瞧，哎呀，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0: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1: 啊，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0: 你不抱就是想讨打。
1: 哎呀，是是是，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不行不行。
2: 可也是啊。
3: 哎，师傅，也不能把那孩子扔在路上啊。
1: 哎，对对对，让沙师弟抱吧。哎，
3: 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1: 那。

0: 啊，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的话啊！
1: 哎，不行不行，
2: 来，
0: 哎，正好正好，哎，好这
1: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0: 这多好，
1: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3: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0: 是啊，
2: 八戒
0: 不行啊，这
2: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1: 就是你抱着吧，
0: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你别哭，再要哭我扔了。
3: 八戒，
1: 二师兄
2: 可不能扔了啊！
0: 我是吓唬吓唬他。
2: 走走走，
1: 二师兄，
2: 哎，走，师傅，走。
4: 师傅，
0: 你别哭啊，你别哭，小宝贝儿啊，
3: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2: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3: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2: 哼，
3: 哎，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5: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3: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5: 哦，远道而来。
3: 正是，
5: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3: 哦，啊，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0: 小儿，
5: 这叫什么名字啊？
0: 嗨，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5: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2: 哎，老头，哎，别走啊！
5: 哎呀，快走，快走吧！
2: 哎，老头，
3: 悟空，
5: 走吧。
2: 师傅，
3: 有国就有国王。
2: 对，
3: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2: 对对对，走。
0: 哎，沙师弟，这儿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2: 哎，师傅，这儿怎么这么多笼子啊？
3: 悟空，你去看一看。
2: 嗯。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3: 啊，都是小孩子。
2: 嗯。
0: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3: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0: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5: 哎，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0: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嗯，这道这道，
2: 快走，你别挡路，快走。
0: 哎。
3: 施主，
2: 管一把，
3: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6: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3: 多谢。
0: 快去吧你。
5: 啊，四位高僧，请进。
3: 多谢多谢。
0: 哎，
2: 走。哎。
5: 师父请进，
3: 请。
5: 师父们请进。
3: 多谢。
5: 请进请进。 四位高僧请坐。

0: 请坐，
1: 好啊。
2: 哎，小家伙，哎呀，哎，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这孩子撒尿了！
2: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你太什么了？哎呀，你这，
1: 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2: 哎，孩子，给你，给你抱。
3: 师傅。这孩子
2: 是我哥的，
0: 贝子，别胡说！
2: 啊，不是你谁的？哎呦，
1: 八戒！
0: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3: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2: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嗯啊，
4: 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3: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
0: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4: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3: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4: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3: 啊，
4: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0: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
2: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3: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0: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3: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0: 哎，老官，老官，
2: 老头，
0: 别
2: 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0: 是啊，
5: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4: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2: 就是
4: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2: 哎，你倒
0: 快说呀。
3: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2: 招什么灾祸？这给我。哎，怎么回
4: 事？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快来，快来！
1: 请。
0: 啊，
2: 师傅，
1: 师傅，有话你请说。
2: 听他说啊，哎，
4: 请大人说吧。
3: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
4: 啊，大人尽管放心。
3: 哎，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4: 啊，怎么无道呢？
3: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4: 啊，是百姓改叫的。
3: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6: 站住！
7: 抓住他！
6: 抓住他！
7: 抓住他！
6: 抓住他！
7: 有赏！

0: 没了。嗯，
1: 去哪儿去了？
2: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1: 入宫？
0: 你愿意吗？
1: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
1: 小女子遵命。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
3: 可不是嘛。
4: 这怎么行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5: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3: 自从她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她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啊，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嗯，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嗯，
1: 谢陛下。啊，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1: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2: 陛下。
0: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2: 陛下，慢一点。
4: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1: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4: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1: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4: 是什么药引子呀？
1: 是一千

0: 111个小儿的心呢。
1: 这
2: 怎么能
0: 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2: 那国丈是御医呀、啊！
1: 嗨，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3: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1: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3: 是不是？
1: 是啊。
3: 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0: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4: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1: 是
0: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尊呐？
1: 这你是
0: 哎这哦，师傅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哦，我告辞了，我告辞了。
5: 美好，药引子凑齐了吗？
6: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5: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6: 谢陛下。

0: 温君呐、啊，温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傅啊，哎呦师傅，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啊？
2: 嗨，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傅，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1: 我知道了，就去。
2: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啊！
3: 陛下，
2: 啊，来，
3: 我来了。
2: 啊，还有谁呀？
1: 啊，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2: 哦，国王陛下，
3: 国丈来了。
2: 您的身。

0: 体好些了吗？
1: 国丈啊，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0: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0: 不了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

0: 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

0: 近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4: 我不怕你们，
5: 我们也不怕你们。
6: 来一个，
7: 练一个，
8: 不中拉出来溜溜。
9: 六六九六六，
10: 我们不惧怕谁。
2: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郑州阴25到17度，新郑阴转小雨25到17度，安阳阴25到17度，濮阳阴25到17度，鹤壁阴25到17度，新乡阴25到17度，焦作阴27到17度，开封阴25到17度，商丘阴转小雨25到18度，周口小雨23到19度，西川小雨23到18度，洛河小雨23到18度，永城小雨26到20度，巩义阴转小雨24到18度，洪城新县小雨25到18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24到18度，华县阴25到17度，长垣阴24到17度，邓州小雨24到19度，固始小雨26到20度，鹿邑阴转小雨24到19度，新蔡小雨24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哎呦，
2: 温柔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别山深处的信阳光山东岳村考察。如今这个村子发展的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看。
1: 这里是信阳光山东岳村。2019年9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走进文化中心视察脱贫攻坚成效，查看光山石宝，聆听花鼓戏。诸多乡亲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我们循着总书记走过的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东岳村的幸福蝶变。总书记在这里强调，扶贫既要扶智又要扶智，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志气，不光是书写，还要建立造血机制。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大别山深处的东岳村注入强劲动力。
2: 这个蜂蜜原来它只能在我们村里面的一个农场里面销售，他们呢只会去种植，不会推广，也不会宣传，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些土特产必须要有自己的品牌。蜂蜜是甜的，这夫妻两人爱情是甜的，所以就取名为双向的甜，让它这个年销量翻了一番。
1: 东岳村从改良农产品包装到打造乡村 IP 形象，一批农特产品火爆出圈，陈德新干红茶、东岳土烧酒、油菜花帆布包，一个个曾经土得掉渣的农产品，在文化加持下新潮时尚，身价立马提升。而土特产有了品牌，只是打开销路的第一步。
2: 这边正在直播，就是我们东岳村自己产的好大颗蓝莓，来给大家品尝一下。
3: 你就可以精挑细选打包带回家一斤啊，就在我们的二号链接。
4: 爆汁，
3: 如果你们
2: 好吃吧？
4: 好吃。
3: 一米。
1: 除了土特产穿上潮牌，第二步他们还把手机变农具，直播变农活，通过培育乡村主播、开设直播间、直播带货等更多方式打开销路。现在东岳老杨、余良、红梅等主播名气越来越大，村里还成立了电商服务中心，引入多个电商平台，增设了物流快递网点。村里60%的农产品都是经过网络平台销售出去的。
5: 我们村是一日三餐融合发展，主要是围绕这个乡村旅游。我们刚开始有这个草莓，后来又桑葚，后来我们想想这个蓝莓是我们从浙江引进过来的，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打造了一个采集园，深受游客的喜爱。
1: 品牌做起来，电商跑起来，把资源变风景，田园变景区，文化变体验，就是关键的第三步。村里打造了稻田小火车、梯田花海、花鼓大道、民俗文化街等文旅研学打卡点，年接待游客从不足万人跃升至近30万人次。
6: 我们现在不用出门，在自己的家门口就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现在呀，我们的生活过得是未来越美好。
5: 我们人均纯收入较2019年翻了一番，村集体集体收入已经突破了100万。我们父老乡亲幸福感、获得感满满，不断的提升。也就像总书记鼓励我们那一句话，我们父老乡亲的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0: 在河南，从能源开采到装备制造，从电子信息到食品加工， 5G 技术正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换上智能引擎，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
7: 没有驾驶员，运输车可以自己跑，不用人盯着， AI 就能自动找隐患。地下800米的煤矿到底有多智能？
8: 现在井下的运输车辆，我在 5G 无人驾驶室动动手就可以操作。一个地方需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在这个地图上标注以后，车辆就自动驾驶到目的地了。
7: 5G 加 AI 让电机车有了智慧大脑，可以自己认路、避障、刹车，实现全程无人化运输。

0: 依托 AI 智能分析系统，还能对井下异常行为和设备故障秒级预警。
1: 现在靠设备运行数据 AI 智能算法分析，我们生产成本节约了25%，更重要的是安全风险实现超前预判，职工的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证。
0: 地面下达指令，井下设备瞬间响应，这背后离不开高速网络支撑。
2: 咱们平常在家里啊 ，WiFi 信号隔着两堵墙都会衰减，那他们可是在800米的地下，信号既流畅又稳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3: 我们把光纤通到800米的井下，沿着整个巷道布上我们的 5G 小基站，一路接力全覆盖，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实现信号满格、不卡顿、不掉线。
4: 聚焦能源、制造、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加智能体创新发展，一起一策推进工业互联网应用规模落地。
0: 不止煤矿行业，5G 也在深度改变河南的工业生产。
2: 看，运输车正在自己找工位呢，这台设备正在自动装配、自动检验。这个智能工厂生产的是采煤设备液压支架的核心部件液压阀。
0: 在郑州恒达智控的智能工厂，生产一个液压阀需要20多道工序，物料谁来送，工序怎么衔接，秘诀就是这个 AGV 小车。
5: 我们通过工业专网加物联网这些技术，实现了车间里边1000余台机床和机械臂、 AGV 小车这些设备连上了网络，哪个工位需要料，我们的 AGV 小车会自动跑过去。
0: 智能生产对网络要求极高，低延时、高稳定，缺一不可。
6: 我们把空中的 5G 通信网络和地面的大带宽全光网络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实现了每秒钟上百 GB 的数据交互，把网络时延压缩到了毫秒级，万兆能力的直达生产终端。
0: 依托 5G 数字底座，公司从下订单到成品入库全部自动化运转，总产能提升了25%。
7: 我们通过 5G 技术实现了人、机、物的全面互联，让生产线变成了会思考的智能体，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0: 深入推进 5G 赋能千行百业，河南信息通信业落地 5G 规模化应用项目6890个，复制推广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1898个，实现了重点产业链群全覆盖。
8: 全行业将重点围绕上网融合，加快推动网络从连接向智联升级，让算力与电力一样，成为全省工业生产的基础能源，以此支撑起河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4梁8柱。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5月18号，国家重大节水供水工程河南省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全面正式投运。北岸灌区横跨济源示范区及交作沁阳市、孟州市、温县、武陟县5个市县，南依黄河，北望沁河，是河南构建黄河流域一轴两翼三水现代水网的关键一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作为全国首家以诚信文化为主题的公益博物馆，中原诚信博物馆近日举办诚信为桥连结世界国际留学生诚信文化交流活动，以诚信文化为纽带，促进中外青年相知相融，文明互鉴。
10: 5月18号，在专业讲解员带领下，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留学生和中国学子一起走进中原诚信博物馆双语展厅，聆听诚信典故，感悟诚信文物，学习诚信榜样，沉浸式感受中华诚信文化的深厚底蕴。
11: 今天我也学到了一诺前进的故事，这个给我了很大的触动。我希望把中国的诚信文化，就是诚信故事，带回去我的国家。
10: 活动现场，河南医药大学国际学生诚信教育基地揭牌，双方将通过校馆合作，搭建国际学生开展诚信教育与文化实践的长效平台。
12: 诚信对一个医者，它非常重要，是学生在学医的同时知道一个大义精诚。
13: 诚信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我们用实景、实物、事实讲好诚信故事，让中外青年以诚信立身，以信交友，做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10: 5月18号，河南博物院与国国博物馆在三门峡签订馆际合作协议，共建联合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站，为国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筑牢保护屏障。合作涵盖文物保护修复、文创研发、陈列展览、人员培训等多个方面。现场，

0: 三门峡各博物馆还联合发布了共同守护文脉、服务民生、赋能文旅倡议书。
1: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河南文旅携满满诚意为您送上一份超值惠民大礼包，免票畅游，半价特惠，福利力度拉满，一省揽境千年河山，每站都有惊喜解锁，趁现在出发畅游河南吧。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项资讯您将看到。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5月19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将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边界，保障群众合理医药需求，要求各省医保部门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统一白名单。近日，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通知，调整社会保险费缴费年度，自2027年1月1号起，全省社会保险费缴费年度由每年7月1号至次年6月30号调整为每年1月1号至12月31号。5月18号上午，2026年河南省青少年游泳冠军赛暨省15运会资格赛在安阳开赛，全省18个地市16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将在7天赛程中角逐省运会决赛资格。近日，第31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重点活动“黄河城文脉四十入丹青，24节气诗书画乐作品巡展”三门峡站开展。展览汇聚全国100余位书画篆刻名家，展出作品300余件。展览将持续至5月28号。
1: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烟火气是城市夜生活的温度，然而占道经营、油烟扰民，让这份热闹打了折扣。今年信阳市城管部门从市民最直观的感受入手，用精细化管理，让夜市的烟火气与好空气和谐共存。
2: 夜幕降临，信阳师河两岸夜市摊位依次排开，食客络绎不绝。与往年不同的是，如今摊位摆放整齐，人行道通畅，空气中油烟味明显减轻。
3: 以前来这边逛的时候，小商贩经常挤占人行道，油烟也到处飘，现在好多了，道路也通畅了，空气也清爽了。
2: 夜市的变化源于城管部门的持续整治。今年以来，师河区城管执法大队联合环保部门对辖区1600余家餐饮店开展油烟监测，逐户检查油烟净化设施运行情况，规范餐车摆放位置。截至目前，共取缔露天烧烤110余处，劝导沿街商户200余次。
4: 我们每天坚持检查餐饮商户的油烟净化设施运行情况，同时规范餐车摆放位置，发现问题当场督促整改，增加烟火气的同时减少烟火味。
2: 此外，街道办事处实行日间巡查加夜间突击监管模式，引导商户使用环保烧烤设备，划定经营区域，严禁违规占道，同时建立油烟及占道问题快速响应机制，接速即办，限时办结。目前夜市经营秩序持续改善。
5: 河边的夜市热闹但不杂乱，路面干净，空气里面的美食香味没有呛人的油烟，市容环境挺好的。
1: 今年以来，郑州航空港推进五清四建专项行动，首个重点村早晨村完成整改，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6: 早晨村所在的仁和家园小区是三个村的拆迁安置社区，常住近5000人。由于长期管理滞后，居民对居住环境意见很大。
7: 过去车棚太少了，这的下雨天车棚堆放放，有时候人都推到那过道里头，上电梯都没放过。
8: 有一些自建的棚子，小商小贩在这儿叫卖，对小区的这些出行安全、居民的这个居住也造成一些困扰。
6: 早晨村过去是软弱涣散村，被列为治理重点。辖区办事处联合驻村工作组、社区两委，经过数月努力完成整改。
9: 这五清四建以后的村里跟小花园一样，树该不种不种，现在非常美好。
7: 现在车棚增加了，老百姓放电车也安全了，
8: 门口的秩序就变得非常好，还有小区的整体居住环境提升都有很大的好处。
6: 此次整改，早晨村累计清理垃圾155吨，拆除违建11处，补种树木近300棵，新增充电棚、停车棚16处，并升级文化广场及配套设施。据了解，五清四建是郑州航空港推出的一项惠民举措，分别指轻资产、轻黑恶、轻矛盾、轻违建、轻陋习，建强基层党组织，建强邻里中心，建强基层智慧网格，目前已在全区推广。
10: 通过这个五清四建，首先这我们这个小区环境优美，老百姓最起码住着有舒心的感觉，把这个群众的这个思想也

0: 提高了，意识也提高了。
1: 近日，第一届周口市淮阳区青少年科技运动会暨科学创新优秀作品展示活动在淮阳区外桂实验小学举办，千余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科学魅力。
2: 开幕式上，翩翩起舞的机器人、凌空翱翔的无人机等表演，尽显科技趣味与创新活力。本届科技运动会设置空气炮打靶、水火箭比高、纸桥承重、新能源小车竞速、编程等12个竞赛项目，覆盖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来自淮阳区的千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比拼，在实操中锤炼科创素养。
3: 今天水火箭比赛，我们能获得第一名，也是非常的激动。比赛让我明白了，只要不怕失败，勇于尝试，即使再小的梦想也能一飞冲天。
4: 我是投石机项目的冠军，我与搭档经过多次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梦寐以求的成绩。我也明白了，生活中即使有些磨难，但也是值得我们去钻研的。
2: 活动现场同步举办科学创新优秀作品展示，通过实物类、创意类、非遗作品3大展区，集中呈现中小学生科学教育创新成果。此次活动全面展示了淮阳区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成效，也为青少年搭建了探索科学、施展才华的优质平台。
1: 近日，一辆半挂货车在新乡附近高速行驶时突发火情，司机就近开下高速，危急时刻，收费站、加油站等附近工作人员和热心市民合力扑救，成功化险为夷。
5: 事发当天，这辆货车在河宝高速上行驶时，车厢突然起火，司机只能将车开往最近的新乡西收费站。此时火势已蔓延至大半个车厢，冒着火花和浓烟。
6: 当时我从收费亭第一时间就冲出来，拉着一个大型灭火器追着货车就跑过去了。
5: 收费站出口不远处就是加油站，若火情不能及时控制，后果不堪设想。司机只能继续将车向前行驶，最终停到一家具城门口。这时，收费站、加油站、家具城的工作人员纷纷拿着灭火器参与灭火，路过的热心市民也加入救援。
7: 那个火势当时是特别的大，手持灭火器已经灭不了了。挨这个消防栓咱室内，离这大概有50-60米，加了有4-5节吧，加到这车根着火的地方。
8: 好，家具城的人员说我们这有水管，后面又拿出来消防水弹，然后就快速的扑射。
5: 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明火被完全扑灭。消防救援人员赶到时，火情已基本解除，现场无人员伤亡。
1: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20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9: 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0周5月11日到5月17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以降为主。猪肉零售均价20.3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7%；鸡蛋零售均价为9.0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3.3%；蔬菜零售均价为5.33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4%；水果零售均价为9.66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1%；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9.18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1.4%；粮食零售均价为5.12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2%；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2元每升，较前一周下降0.3%。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0周5月11日到5月17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以涨为主。有色金属均价为47,978.33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3%；成品油零售均价为8.49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2.3%；动力煤均价为652.6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1%；化肥均价为2,629.77元每吨，较前一周下跌0.6%；水泥价格为281.22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7%；钢材均价为3,647.02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3%。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南阳方城县阳城公园欣赏万株月季次第盛放、馥郁满园的初夏亮丽风景。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期，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正式宣布，河南省电子预防接种证全面上线运行，群众接种疫苗办理入托入学查验将更加便捷。电子预防接种证是传统纸质小绿本的电子版，相当于疫苗接种的电子身份证，目前已在预示办 APP 和微信小程序开通服务。家长申领时需完成刷脸身份验证，关联接种档案后就能一键查看孩子的个人信息、疫苗名称、剂次、接种日期、生产厂家等全部记录。带孩子接种时现场亮码即可快速登记，孩子入托入学可直接使用入学查验功能，系统自动生成并可下载打印查验单，大幅简化办理流程。省疾控部门提醒，现阶段电子证与纸质证并行使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纸质接种证仍需妥善保管，前往门诊时建议一并携带。数字化升级让疫苗接种服务更高效更省心。来自大和健康报的报道，专家提醒，疝病也就是常说的小肠气，不能靠拖延或保守治疗解决，手术是目前唯一根治的有效方法。疝病是脏器通过腹壁薄弱处突出形成的包块，我国每年新增患者约350万名，但规范就诊率不足60%。腹股沟疝最为常见，男性发病率是女性的10倍，如果长期不治疗，疝块会不断增大，一旦发生嵌顿可能引发肠坏死、穿孔甚至危及生命，药物、疝气袋等方式无法根治。现在微创技术日间手术已十分成熟，早诊早治，安全又高效。一项由芬兰和美国研究人员合作的研究新近发现，以腰围身高比评估体脂水平，在识别高血压风险方面优于目前常用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 研究人员表示，基于腰围身高比评估脂肪量是一种简单且易于推广的方法，有助于加强早期筛查，提升对脂肪相关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识别能力。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学术期刊《营养学杂志》上。浙江大学教授李晓明团队联合教授董小武、张岩团队，在过去成功解析大麻疗效机制和破解大麻制毒密码的基础上，原创设计出具有显著镇痛作用又削弱耐药、成瘾等副作用的新型小分子药物，为非阿片类镇痛药和抗焦虑、抑郁等情感障碍药物的研发开辟了全新路径。相关成果近日发表在《细胞》上。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随着时代发展，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应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呢？目前就有一种名为眉睫综合征的疾病，严重影响着我们的眼睛健康。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的刘刚主任就接诊了一位非常严重的眉睫综合征患者。3年的时间兜兜转转，终于确诊了病情，可以进行治疗了。那么患者经过手术到底能不能控制病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完善检查后，用我们独创的神经环路阻断术给他进行了治疗，手术非常顺利，术后患者已经能正常的睁开眼睁闭眼睛了。2015年到现在，目前10年了，我们还经常有互动，患者到现在为止恢复的一切都良好。
0: 手术很顺利，患者的病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甚至已经过去10年了都还一切正常。那么是不是说这个患者的眉睫综合征已经完全治愈了呢？
1: 这个疾病有可能会复发，因为这个病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找到病根，大脑里面到底在哪个位置是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现在的医疗技术没有找到。所以即便我们从标上治标，我们从面部给他解决了问题，但是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也正是我们下一步努力的方向。我们和国内顶尖的大学在合作，想办法突破大脑方面的检查，目前检查的困境，来检查到患者，或者说能发现患者真正患病的位置，真正出现

0: 异常的地方来解除它。
1: 看来梅杰综合征这个疾病还是有很大概率再次复发的，但是只要及时对症治疗，病情依然是可以得到控制的。说到这儿，刘主任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关于梅杰综合征的就诊小知识，咱们一定要认真听。
0: 梅杰综合征最容易被误诊的就是干眼症。梅杰综合征患者70%-80%的患者，早期出现眼睑痉挛之后，首诊的都是眼科，而眼科大夫会按照干眼的症状思路去考虑，以干眼方式去治疗，他的怕光、怕风、眼色，这些和干眼症状非常相像。但是经过长期的干眼治疗，一两个月甚至半年时间是完全无效的，而且眼睑痉挛、眨眼的频繁次数会逐渐增加，这一点需要大家注意。它和干眼有本质的区别，干眼是泪液的成分发生了改变，泪液里面水少了，或者泪液里面的油脂少了，造成了泪膜破裂时间会加快，造成了眼表组织有损害，甚至说严重的会出现视力的损伤，而这个病症它并不会出现这些症状。
1: 干眼症和梅杰综合征是有相似之处的，但是绝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及时确诊，针对性治疗。那么梅杰综合征这个疾病高发于哪类人群呢？
0: 这个疾病最常见的是，首先说男女，女性多于男性，比例大概是2:1，年龄阶段是在50-60岁之间是发病的高发期，但是再年轻的患者20多岁的也有，年龄大的我们现在住的有80多岁的患者。
1: 说到这儿，要想问问刘主任，梅杰综合征这个疾病为什么会高发于女性呢？这其中又有什么特殊情况呢？
0: 之所以女性同志比男性同志会多一些，我们考虑的可能女性同志承担的家里面的琐事啊，各方面会更重一些，有些时候感情也更细腻，很多时候还有一些中国女性，她有些问题藏在心里，她不容易爆发出来，不容易说出来，在心里面会产生焦虑、抑郁，而这个疾病大部分患者都有焦虑、有抑郁症状，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
1: 看来啊，咱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平时该吃吃该喝喝，有事儿千万别往心里搁，自己快乐了，疾病也就远离了。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原因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0: 保证好睡眠，睡眠好了对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都会有很大的阻碍。男性同志饮酒，而我们发现肌张力障碍患者有一个基因，它会引起肌张力障碍，而这个基因段对酒精特别敏感。很多患者说，我喝了酒，当天我眼睛睁得很好，但是第二天就会明显感觉症状加重，这就是梅杰病的预防，在没有得病之前大家要注意的。
1: 豆腐好处多，但是很多人都吃错了，一块白嫩的豆腐能有多强的可塑性呢？加一把葱花就是清爽的小葱拌豆腐，浇一勺肉末，用浓油赤酱激发豆的鲜香，用油煎炸，让它披上黄澄澄的外衣，外酥里嫩，可盐可甜，能软能脆，豆腐做得好能比肉还香。但豆腐的魅力可不止好吃这么简单，它脂肪含量低，饱腹感强，是减脂人群的理想蛋白来源。其中富含的大豆异黄酮更是对预防乳腺癌、心血管疾病都有积极作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健康成年人每日食用25-35克的大豆及坚果或相应量的豆制品，大约是100-150克的豆腐。而在100克豆腐中，北豆腐的钙含量可以达到138毫克，钙含量稳居第一。不过啊，千万别着急拿它当补钙主力，含量高不等于吸收好，想让豆腐里的钙被身体更充分吸收，记得配上富含维生素 D 的食材，你比如蛋黄、动物肝脏，比如猪肝、鸡肝、三文鱼、鳕鱼等深海鱼类一起吃，才是补钙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0: 戏。不会抓凶手，
2: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3: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2: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4: 我当然是不能。
3: 用忠诚捍卫安宁，
5: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8: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为国御林， 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不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
1: 好。
0: 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0: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1: 啊，什么？这哪儿来的风啊？这真是天要丧我呀！

0: 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1: 国王不必着急，
0: 你再派人去捉。
1: 不，有比这更好的。
0: 是什么？
1: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0: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1: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0: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1: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0: 好。
2: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3: 嘿，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4: 师父，糟了糟了。
2: 悟空，怎么了？
4: 俺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嗨，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傅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3: 得，这下可好，师傅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5: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傅，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3: 怎么走啊？那师傅，
2: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3: 哎，师傅，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5: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傅？
3: 那师傅他不走，
2: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4: 师傅，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2: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4: 那好那好。八戒，你去和点泥来。
3: 哼，要泥干什么？你就这样。
4: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3: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去。
4: 去
3: 我不去。
4: 去去去。八戒，和点稀泥。
3: 你怎么不去？哪有泥这个？

0: 净让人家干，他却不干了。找你找你不还要吸你？没睡。有了，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3: 就在上面。
5: 长官，请随我来。啊，这边请。
6: 这什么味儿啊？
7: 师傅，小声点。
6: 悟空，
7: 嗯，
6: 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7: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1: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二师兄，
7: 挺好，挺好。
3: 唐长老，开门呐！
1: 哎呀，我去开门。
0: 等会儿，等会儿。
3: 唐长老，开门呐！
0: 哎，来了，来了，
1: 二师兄。
3: 唐长老，
1: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3: 快开门呐！
0: 哎，来了，来了。
3: 唐长老，
0: 来了，快点，快点啊！
3: 开门呐！
0: 快点。
3: 唐长老，嗯，快开门。
0: 来了，
3: 开门呐！
0: 来了，
6: 千金，
0: 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0: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8: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8: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8: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0: 是。
3: 是。
0: 哎呀，哎呀，师傅。
9: 大唐圣僧到。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0: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0: 快走！
4: 仔细瞧瞧，我是谁？
0: 齐天大圣！
4: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5: 国王在哪儿？哪儿？
4: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6: 饶命啊！
4: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6: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

0: 师傅，哎，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这
1: 早上来的是我师傅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0: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啊！
1: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0: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1: 快去！
2: 是。
1: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0: 这是城南柳林坡。
1: 啊。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大圣，刘林坡土地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八戒，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脚伸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不必客气。
0: 好，
1: 走过去瞧瞧。
0: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儿啊？
1: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
1: 走，
0: 哎，
1: 别走远了。

0: 还没动静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1: 妖怪，你啊！哎，啊，哈，啊，哎，
2: 花姐，
1: 哎，
2: 你上哪儿了？
1: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3: 那妖怪，
1: 你瞧瞧，
3: 你看看，这是你的美后。你看，你看，这是真的啊！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1: 对对对，赶紧，找瞧瞧，
3: 你老丈人也来了。
1: 老丈人，
3: 你老丈人，
1: 来来，走吧，快走啊！
3: 看着，
1: 哎，
3: 你看见了没有啊？
1: 先锋贫僧有礼了，
3: 小仙有礼了。
1: 快过来，快过来。
3: 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嗯，你瞧瞧，这不是一头鹿吗？
4: 他是我的一副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1: 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
4: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1: 哎，绍兴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3: 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啊，我只带了三个枣。嗯嗯，
1: 拿来，
3: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1: 拿来，拿来，
3: 那就送给你吧。
1: 多谢仙翁。
3: 拿着，拿着。
1: 哎，好，趁我来，哎，谢谢了，
3: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1: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走，报告这边啊，哎，哎，沙师弟，你快一点啊，
2: 哎，
1: 哎，哎，跟上，嗯，
3: 啊，走，
1: 是，哎，
3: 师傅当心，
1: 哎，
3: 走，
1: 哎，
3: 走，哎，阿健，快点，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二师兄，快走，
1: 哎，来了。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悟空，
1: 八戒呢？八戒！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师傅，师傅，你瞧，
1: 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2: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这是万僧不祖。
3: 万僧不俗，什么意思啊？
1: 那就是说来10000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0: 哎，那刚好，咱们赶紧去。
1: 等等，法界，法界，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们写着晚生不死。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这，
1: 师傅，
0: 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嗯，
1: 是四个和尚。
0: 四个和尚啊！哎呀！
2: 快有请！啊，
0: 好好，哎，老爷，您慢点，慢点啊！
2: 好，
0: 来了，来了，来了，师傅，您看，您看，哎，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啊，
2: 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
0: 请，请，
2: 请，请，
0: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呀、啊。
1: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哦，那这几位是？他们是贫僧的徒弟。那为何用布遮脸呢？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2: 不用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
3: 啊、
2: 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1: 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
4: 这
1: 啊，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2: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1: 请
2: 啊，圣僧请啊。

0: 二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哎。
2: 啊，师父请。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0: 善哉善哉。
2: 请请。
1: 老爷。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3: 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3: 女施主过奖了。
1: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3: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4: 二位师弟，过来。
5: 哎，女菩萨。
4: 什么你？
1: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5: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哎，我叫朱能。
4: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6: 我是三徒弟，
5: 他叫沙悟净。
6: 就是
4: 我大多，
5: 就是沙悟净。
2: 哎，你看着吧。圣僧，请，
3: 请。
4: 坐下。
7: 阿爸。阿爸。
2: 哦，
7: 阿爸。
2: 贵儿，
7: 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7: 啊，高僧有礼了。
3: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1: 是啊。
3: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5: 哎，你来点实惠的，这叨叨咕咕的。
3: 八戒。
5: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
3: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7: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请用吧。
3: 多谢多谢。
6: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3: 多谢施主。
2: 请吧。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
8: 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1: 你说谁呢？
8: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
9: 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1: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
9: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1: 不过 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0: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1: 去你的！
3: 啊，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6: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
5: 哦，
6: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3: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6: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米，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3: 啊，悟空，你看，
4: 师傅，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5: 对呀，我说师傅啊，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6: 还是这位师傅痛快。
3: 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6: 夫人，啊，
1: 哎、老爷、啊，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6: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1: 真的？
6: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1: 哎呀，太好了！
6: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1: 哎呀，老爷、啊，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3: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得灵山去得真境。
10: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3: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4: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3: 哎，悟空，不要胡说。
4: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四来取经文，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3: 悟空，罪过罪过。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啊！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早走。哎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

0: 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

0: 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

0: 宽，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

0: 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犯罪嫌疑人29号迷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一个哨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5: 钱财。
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5: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4: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8: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9: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0: 我不怕你们，
11: 我们也不怕你们。
12: 来一个，
13: 练一个，
14: 不中拉出来溜溜。
15: 6-6、9-6、6-6，
16: 我们不是怕谁。
9: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8: 好

0: 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1: 啊，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0: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啊，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僧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

0: 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1: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0: 多谢。
1: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1: 什么？
2: 你不信呢？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她。
1: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1: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不，我死。
1: 哎呦呦！
0: 哎呀，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2: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

0: 和尚呢？
1: 放尊重些。
2: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2: 咋走吧？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1: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2: 是
1: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
2: 好。
3: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1: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哎，
4: 哎呀，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3: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3: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0: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3: 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0: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4: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哎，就是嘛。
1: 二师兄，八戒，
4: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1: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3: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1: 多谢施主。
0: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1: 这
4: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5: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4: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5: 二师兄，
2: 八戒
5: 不能吃撑的。
2: 八戒还吃呢你？
4: 干嘛呀，猴哥？
2: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5: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1: 八戒
5: 做了怎么
1: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4: 哼，哎呀，
2: 快走
5: 走啊，
4: 是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1: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3: 圣僧且慢。
6: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1: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6: 这
3: 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1: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3: 圣僧留步。快拿来。
7: 来了老爷。
1: 这是
3: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1: 施主多保重。
3: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1: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0: 走，
1: 八戒。
2: 慢点，师傅。
3: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4: 哎，眼前这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儿吃还不知道呢。
5: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1: 说得对，
3: 悟净说的是啊。
1: 快走，
3: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4: 哎，师傅，我没抱怨。
3: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4: 老好师傅。
1: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啊，
3: 华光行院。
4: 您慢点。
5: 哎，师傅慢点。啊。
1: 师傅，快来。
4: 哎，师傅，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3: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1: 好好，
4: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去啊。
3: 好。
1: 师傅慢点。
3: 好。
4: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1: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4: 我不干。
1: 搬吧。
4: 不搬呢。
1: 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4: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3: 八戒小心一点。
4: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5: 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嗯嗯，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2: 好。
1: 八戒，嗯，别弄你那猪窝了，抱点柴火来啊。嗯。
3: 你这猴子吓我一跳，你。
4: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你看，要下雨了。
1: 师傅，下雨了。
5: 谁呀？太恐怖了。

0: 爸爸，老爷，你怎么了？老爷，您醒醒啊！爸，你醒醒啊！爸。
1: 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0: 找谁报仇啊？
1: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2: 你说什么？
1: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3: 你在哪儿看见的？
1: 我看他们来得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
1: 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3: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1: 哎呀，你们！
3: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1: 对呀，
2: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呀。
3: 我不相信。哎
0: 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写状子。
3: 等等，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1: 对，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呐！
4: 悟空，啊，
5: 师父，
4: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5: 好。沙师弟，沙师弟。八戒，八戒，八戒，快起来！
6: 你干什么呀？
5: 快起来！
6: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看。
7: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6: 该走了。哎呀，嗯，是。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5: 这边。这边
6: 是这样，
5: 走，师傅，往这边走。
4: 好，
5: 把车跟上，快点。
6: 跟上了。
5: 跟上啊！
6: 叫我什么？
8: 站住！
9: 站住！
8: 站住！
9: 站住！
8: 留下白鹿钱。
4: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呐？
5: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8: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9: 杀了他！哎，
5: 别，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8: 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5: 对，走，你们走，走，沙师弟。
9: 哎，拿来，
5: 给我们，
9: 开。哎呀！哦，哎，
5: 师傅，过来，快过来！
4: 悟空叫什么呢？
6: 他是找你要马呢。
7: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0: 走吧，
1: 那
0: 来，
1: 坐着，来来，慢点，好，慢点，
2: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1: 怎么不动了？
3: 是啊，
1: 怎么哑巴了的？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4: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2: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3: 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2: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悟空，
2: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3: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
3: 师傅，你先坐着。
0: 来，
3: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4: 都是良家子弟呀、啊，放了老爷吧！
3: 你们这些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老孙的金箍棒可饶不了你们！
5: 就是，
6: 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3: 那抢的财宝呢？
6: 在那边，那边啊，就在那边。
0: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哎，你们看，哎，都在这儿呢。你看，你大哥
3: 长得真不小啊。
7: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1: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3: 师父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1: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3: 师父，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对，送回去，送回去，
7: 对，送回去。
4: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斋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哎，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8: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9: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8: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4: 吃斋念佛之人也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9: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4: 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10: 是。
0: 快走。哎，师傅，
3: 拿剑，
0: 你说，瞧着，

0: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1: 哦，啊，快点，快点！哎，
2: 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哎，
3: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1: 站住！站住！嗯，
4: 下来。
1: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4: 下来！
0: 你们这是？
4: 下来！快！这
2: 怎么了？
4: 什么东西？拿过来！
1: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啊！说，拿过来！
2: 这怎么？
1: 拿下来！
4: 拿过来！
2: 干什么？
4: 拿过来！
2: 干什么？你！
1: 哎，你看，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2: 是！
4: 走。嗯。
5: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0: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5: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0: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哎，
2: 就是，没错，
0: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2: 哎呦，
5: 哦，那强盗呢？
0: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5: 哦，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0: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5: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吧。出不去。捡起来。接住！有风，出不去。好，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1: 你看吧，
0: 寇员外死了啊！
5: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0: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呢。
5: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0: 大人，
5: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1: 在
5: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1: 是
0: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5: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6: 慢着，大人，这件事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5: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6: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5: 那他呢？
6: 他是我师父。
5: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6: 打我？好，我等着，我在这等着。
5: 拿！
7: 别打了！

0: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1: 老爷，
0: 坐下，坐下。
2: 哎呦，有
3: 老爷，老爷，老爷，
4: 这是大师兄说的话呀，没错。
1: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嗯。哎呀，
5: 在在，
1: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5: 是
4: 是，
5: 来。
4: 起来
2: ！老孙的头正痒痒呢！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5: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1: 啊，箍不住啊！
2: 啊是啊，
1: 让我来看看。
2: 嗯，你瞧瞧，来，瞧，嗯，
1: 哎，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5: 啊，是啊，
4: 是
5: 啊，
1: 换粗的，用大型，
2: 换粗的，
5: 换粗的。耶！
6: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
4: 悟空，
6: 啊！
4: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6: 就是，
1: 箍不上啊。嗯，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5: 是啊，
1: 退堂。

0: 呦，
1: 花信，啊，
0: 真紧绑的真够紧呐，哎哎哎嘿嘿。
2: 哎哎，喊什么到这儿
0: 啊？来来来来，闭嘴！来，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这
2: 闭嘴！
0: 松松松松，快给我松松！
1: 嘿，
0: 松！
2: 你喊什么喊？喊啊！不然你喊，喊什么喊？
3: 行了行了，这家伙皮太厚，
0: 就是皮厚。哎，
3: 就打这个细皮嫩肉的。啊？
2: 哎，对对对，就打他啊！
3: 你是师傅吧？哎，我们就打的是师傅。哎，
2: 对，
3: 打！哎哎
0: 哎，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来来来，
3: 打你！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4: 悟空，该怎么办呢？
1: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4: 悟空，我哪有钱呢？
2: 你给我！
1: 哎，等等等等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5: 大师兄，
4: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1: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
2: 哎啊！干什么？啊？
1: 你们俩听着。嗯。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2: 真的、
1: 啊、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哎
2: 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1: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哎哎哎，找着找着。
4: 悟空，
2: 我看看我看看，
0: 你这猴子
2: 哪儿呢哪儿呢、啊、这什么地方？
1: 好好找找啊。
2: 哎在这儿呢。哎，找着了，
5: 在这儿呢。哎，
2: 有了。
1: 哎呀，我找着了。
2: 哎呦，找着了找着了。回去干回去干回去干回去干。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5: 老实点啊。哎，
2: 快快快，走走走走走。哎，快点，哎，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0: 哎，哥，这袈裟也没了。
4: 悟空，你怎么？
1: 师父，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挨打嘛。

0: 你说师父该有这一难吗？
1: 藏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2: 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1: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3: 啊！不是，这是这样啊？那我又看看，
1: 你看，哎呦，你看这个，
2: 哎呀，真的真的，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
3: 得撒手啊！啊，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
1: 哎呦，大人，
0: 你们吵什么？
2: 没吵，
3: 没吵。
0: 这是什么？
2: 这个
1: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3: 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1: 对，
0: 和尚。
3: 对。
0: 这是赃物。
3: 赃物？
2: 大人，
0: 你们还在这抢夺？
2: 哎呦。
3: 哎呦，这啊
1: 是，
3: 大人，这是什么呀？这是，
0: 这是和尚的黑杖。
2: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杖呢？
3: 啊，大人，您这是。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

0: 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6: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6: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6: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7: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0: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

0: 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我们为啥款，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5: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6: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6: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0: 相亲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22: 抽奖，没事儿。哎呦！
1: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23: 我跟你说啊。
1: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22: 弄歪乎乎的。
1: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6: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

0: 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官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藏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1: 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0: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2: 啊！不是，是这样啊？
3: 要不要看看？
0: 你看，哎呦，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真的，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
2: 得撒手啊！啊，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大人，大人，
4: 你们吵什么？
2: 没吵
1: ，
2: 没吵。
4: 这是什么？
0: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2: 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0: 对，
4: 和尚。
2: 哎，对。
4: 这是赃物。
2: 哎，赃物不脏。
1: 大人，
4: 你们还在那抢夺？
1: 哎呦。
2: 哎呦，这啊
0: 是，
2: 大人，这是什么呀？这是，
4: 这是和尚的黑账。
1: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
2: 大人，您这是，
4: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2: 不是，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的看不懂。
1: 哦，哎，让我看看。

0: 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1: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0: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2: 对对对，
0: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1: 那就赶快去吧。
0: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1: 不去也。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大人，大人。

0: 谁在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是阿爸，真是阿爸。
1: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
2: 我没有活。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1: 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3: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我没有啊！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
2: 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递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1: 你们要赶紧改正。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悟空，悟空，
1: 大师兄，
0: 你睡着了？
1: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0: 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哎，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啊，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困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0: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4: 哎呀，各位罗汉呐，各

0: 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1: 诸席见谅，诸席见谅，诸席见谅，
0: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傅松绑！
3: 快给诸席解开，
0: 快松绑，快松绑，
2: 快点，
0: 快点，
1: 见谅，师傅，来，慢点。
0: 好，
2: 师傅，
0: 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
2: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0: 快拿，快拿，
1: 在这儿。
4: 您快拿了，官爷。
2: 那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0: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是。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2: 啊，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0: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1: 老爷、
0: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1: 老爷，寇家来人了，
0: 来了，我正找他呢。
1: 不不不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0: 什么解状啊？
1: 解状
0: 啊啊！解状啊！哦哦
5: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0: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啊，你看看。
6: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0: 那可有短缺啊？
6: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0: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6: 多谢圣僧。
2: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6: 不是我。
4: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的屁股打的这个，你看你看看。
5: 八戒，八戒，
4: 你看看，你看看。
6: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0: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6: 多谢老爷。
5: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4: 猴哥，你看，你看，
2: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7: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4: 嗨，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我……
5: 悟空，
2: 师傅，
5: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2: 哎，师
4: 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6: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5: 哎、
6: 求求您
5: 了！请起，
6: 求求您了！
2: 起来，
5: 悟空，你看，
2: 师傅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哎。

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0: 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
1: 哦，哎呀，快快快快快！哎呦，
2: 阎王，阎王，
3: 大圣，
4: 大圣，
2: 阎王老二，阎王！
1: 哎呦，哎呦，
2: 在这儿！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1: 圣僧，圣僧！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呀！
2: 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呢。
1: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啊，走走走，咱们走。
5: 谢谢大圣，谢谢。
1: 大圣，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簿子的案长了。
2: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
2: 阎王，你过来过来。
1: 大圣，有何吩咐？
2: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
1: 查。
3: 是是查查，就还有一年。哦。
1: 大少，还有一年阳寿。
2: 一年太少太少了，快点加加。加不加？
1: 加加。
3: 阿舅大王，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
2: 三年太少，再加一季。一季。
3: 阿舅
2: 快加。
1: 加。
3: 好好，就加加。
2: 这还差不多
3: 一季。阿舅行了。
2: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6: 进去。跪下。
7: 我死。
8: 怎么回事？
6: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8: 我是好人。
9: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10: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9: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
10: 我，
9: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7: 他是个痞子。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11: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7: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11: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什么？
7: 心慌呀，是不
12: 是？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9: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7: 你就是去看的人。
2: 师父，老孙回来了。师父，
13: 悟空，老施主有救了吗？
2: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着火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阿爸。

0: 慧儿。啊！管家呢？哎，
1: 不刚才还在这吗？
0: 去，把他找来。哎。
1: 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2: 啊，我在这儿呢，
1: 你在这儿呢，管家，我阿爸又活了，
2: 老爷活了，
1: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2: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1: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哎，
0: 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这脸布，看得真真的。
3: 大人，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4: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3: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4: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0: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5: 请起，请起，
3: 起来。
5: 老施主，不要这样。
6: 阿爸，
0: 沃斯，
1: 表叔。
6: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1: 表叔求你了。啊，
5: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哎，
0: 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声，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3: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7: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8: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3: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0: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7: 是，哎呀，哎，变红了，你看这吧。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哎
1: 呀，太好了，
6: 多谢圣僧，哎，
7: 多好的一对儿啊，太好了。
6: 阿爸，
3: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5: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3: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7: 走走
3: 走，

0: 快点！老爷，
1: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
0: 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0: 快派人去催。
1: 是，
0: 快去。
2: 快走。师傅，你瞧。
3: 哎，这是哪儿啊？
2: 躲开，躲开，师傅。
4: 阿弥陀佛，
5: 阿弥陀佛，
4: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5: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2: 啊啊，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啊，
6: 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4: 对，
2: 好，好，好。
4: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2: 嗯，走，
6: 是
2: 走，
6: 走。
3: 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呀，哎呀。
0: 啊，请
4: 请
0: 请，
4: 请请
2: 八戒，
3: 这桌子真好，
2: 八戒，
0: 请师傅，
3: 你看，
7: 哎，快看，哎，这哪是什么？啊！
0: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4: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0: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2: 坐，
3: 坐，坐，
2: 走，八戒，快点！哎，你们看看。
4: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0: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4: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0: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4: 啊，
3: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2: 八戒，
4: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0: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4: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0: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4: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0: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啊，
2: 八戒，
4: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0: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4: 好，
2: 请快走。哎，
3: 那蚊子，
2: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3: 我睡觉了。
2: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3: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2: 走走走。
0: 师傅请。啊，师傅请。
2: 这边。

0: 请。
1: 这就是金灯桥，
2: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
1: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

0: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1: 装的啥？
0: 都是苏和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哈。长老，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1: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0: 哎，这油不仅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1: 佛爷大王
0: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1: 悟空
2: 啊，师傅，
1: 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2: 是是。
0: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1: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
0: 哎，长老，长老，
2: 八戒，八戒，
3: 大师兄，
2: 沙师弟，
3: 走吧，
2: 师傅叫你们呢，
3: 走吧。
1: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
1: 好
0: 啊，好，
2: 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贫僧有礼了。
2: 你是哪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3: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瓶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0: 小的们，
4: 在
0: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4: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5: 好，
6: 是啊，这。
7: 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8: 大圣，
7: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8: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7: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8: 你师父欢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7: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8: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7: 快说，妖洞在哪儿？
3: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9: 走，小子们，
10: 来了。
9: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
11: 哎呀，
9: 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啊，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
0: 快去！
1: 大大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下去，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父？
4: 啊，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5: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药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

0: 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的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6: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7: 戏。会抓凶手，
8: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9: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0: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5: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1: 我当然是不行了。
9: 用忠诚捍卫安宁，
12: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3: 投降，黑日啊！哎呦！
0: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府点秋香。
14: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村，他们就这个地儿。
0: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5: 我歪乎乎的。
0: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气已藏里，昭示中国早期文明之

0: 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
7: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力胶技术引领眼

0: 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傅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0: 师傅，什么师傅？啊，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2: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0: 那又怎么了？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3: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
4: 怎么样，大哥？三弟说的有理。小的们，在，在。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是，快去。
2: 妖怪出来！啊！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5: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你胡说！
4: 哼，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是哪三位？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0: 啊，这果然是。
4: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
2: 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怎么还有两个？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0: 这可怎么办呢？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对。
6: 小的们，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是，上。出来了！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7: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小瘦猴子。 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揉碎花生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0: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7: 可恶的妖怪，看他！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哼，哎，
0: 你不吃啊？我吃。
1: 阿健。
0: 嗯，
1: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2: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1: 大师兄，
0: 我怎么知道啊？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1: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来！
0: 大师兄，
1: 二师兄，快！
0: 来，
1: 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0: 去，
1: 哼，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
0: 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1: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0: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嗯，
1: 什么？
0: 你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我是去找你去。
1: 哎呀，我说不出，你非要怪我去，
0: 你
1: 烦死了！哼。
0: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啊，嘿嘿，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啊，哎，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
1: 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哼！
0: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嗯，
1: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嗯，
2: 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1: 玄鹰洞。
2: 嗯，那是什么地方？嘿，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1: 哦，
0: 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2: 交过手了。嘿，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打了个平手。
1: 哎呀，
0: 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哎。
2: 大师兄，
0: 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啊，
1: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哎，是得想个办法。
1: 哎，
0: 这哎，这哎哎，有了，有了，
1: 什么办法？
0: 哎，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1: 哎呀，
0: 二师兄，你看。
2: 哎，
0: 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全堵上。
2: 好，
0: 哎，
2: 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
0: 哎，先给他堵，先给他堵。
2: 沙师弟，沙师弟，
0: 这行，
2: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0: 哎哎，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抹了下来，就怎么听不见了。
2: 走。
0: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哎，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哎，哎，哎，你装什么傻呀？啊？
1: 你说什么？
0: 哦，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
1: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哎，你都成聋子了！
0: 操，
1: 窑洞在哪儿啊？啊，
2: 我这不正找呢吗？
1: 哦，嗯，这，哎，
0: 哎，二师兄，啊，你怎么不堵耳朵了？哎，
1: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哎，
2: 嗯，哦，哦，哦，八戒、沙僧过来！
1: 哎，好，
2: 你们瞧。
1: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2: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哎，
0: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2: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1: 让我打头阵啊！
2: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
1: 哎哎，
2: 别走开。
1: 哎。

0: 实话。
1: 悟空，
0: 莫急莫急，我。走走，哎，走，师傅，
1: 走。

0: 大师兄。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八戒，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哎呀，哎，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哦，
5: 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与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4: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5: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4: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5: 多谢。
6: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5: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哦，
6: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3: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

0: 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
1: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2: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4木星君方能降服这3个妖魔。
1: 是啊。

0: 前去降妖。
1: 遵旨。
2: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1: 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2: 得了。

0: 说话，再回答。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F帮忙！
2: 好！

0: 我们赶快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1: 这样子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
0: 求求公主了！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哎呀，
1: 公主，
2: 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3: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1: 哎，谢谢公主，谢谢公主，
4: 哎呦，哎呦，哎呦！
1: 公主，
0: 快把妖怪交出来！
1: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3: 你不认得我？
1: 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0: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1: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0: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好，好，好，好，那
1: 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0: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1: 你敢怎样？啊，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5: 这还像话？哎，
6: 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嘿嘿嘿，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5: 解开！你老实点！哎呦！哎，你们来了！你快！

0: 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1: 唐长老，
2: 唐长老啊！
0: 快给我解开，我老朱受不了了！
3: 解开呀！
0: 哎呀，
2: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0: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2: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1: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2: 啊，多谢二位仙君。
0: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2: 八戒，这是什么话？
0: 哎，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4: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
2: 多谢仙君。
5: 有劳各位星君。
0: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5: 啊，走。
0: 走。
5: 好，
4: 请。
6: 哎呀，走了，
4: 哎，走了。
7: 啊，多谢公主相救之
4: 恩。哎，对，
6: 多谢
4: 公主，多谢。
8: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4: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呢。啊，
8: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6: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4: 哎，是啊，
6: 公主，
8: 你不是
6: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8: 你们刚才的话，
4: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6: 是，
8: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6: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4: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8: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6: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4: 哎，对，哎。

0: 哎呦！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你个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2: 大圣，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1: 哎哎呀！哎呦！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3: 哎呀！大圣饶命啊！大圣饶命！饶命！
4: 大圣饶命啊！大圣
5: 饶命！我杀了你！哎呦！
6: 手下留情。
7: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1: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7: 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1: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7: 快走，快走！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里的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8: 对。
7: 哎。
9: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以

0: 陛下，请不必如此。陛下，请不必如此。
1: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只要陛下知道我们因果就行了啊！
0: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 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2: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下。

0: 凡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3000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关。

0: 解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犯罪嫌疑人6月9日于昆明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4: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5: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6: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7: 钱财。
8: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9: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10: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1: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3: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4: 投降，没事儿。哎呦！
13: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15: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他们就这个点。
13: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6: 我玩无故的。
13: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

0: 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启禀皇上，礼部侍郎和珅在外面候着呢。
1: 哦，叫他进来。
0: 扎。礼部侍郎和珅随旨见驾。
2: 谢皇上。

0: 万岁爷在上，奴才和珅见驾。啊，何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哎，爱卿啊，这宫外头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回皇上，那十四名西洋乐师都已传进宫里，他们一个个长着大鼻子、蓝眼睛、黄头发。
2: 头发还都卷着，这跟卷毛狮子狗似的，手里拿的家伙也怪里怪气的，反正奴才是平生第一次见到。
0: 是吗？是。
2: 哎，对了，爱卿啊，朕给他们做的衣裳，他们都穿上没有？
0: 奴才遵照圣上的旨意，都给他们打扮妥当了，一个个蹦迪多漂亮了。
2: 是吗？
0: 是。
2: 哎，胡胜，奴才在。刚一摆驾前清宫，咱们听听洋人的玩意儿。
0: 遵旨。

0: 这是巴赫的 D 大调第三序曲，简黄的劳乐循环。
1: 可深，
2: 奴才在。
1: 你先去说说。
2: 皇上面前，奴才不敢妄言。
1: 说错了，朕恕你无罪。
2: 奴才谢主隆恩。
3: 此次西洋乐人进宫给皇上谢意，这还是头一回，听着挺新鲜。那个巴什么来着？
4: 巴赫。
3: 啊，对，巴哈。这个老巴挺逗的，这个调调嘛也挺乐呵的，听得心痒痒，手痒痒，连脚也痒痒。首先说那个南洋边的啊，很勤快。
5: 我是这个。
3: 哎，对对，说的就是你。对对，就是你，手里一直在不停地比划啊，脑袋瓜都冒汗了。待会儿我在皇上面前给你讨赏。其次就是那个吹羊鼻子的小妞。对，就是你，腮帮子一直鼓着，到现在还没下来。
6: The conductor, yes, you. You're constantly waving your arms around. It's most strenuous.
2: Thank you.
3: 还有那几个拉小琴琴的也不错。一会儿一块儿拉，一会儿拿自个儿来两下，蛮勤快的。
6: And the violin things too. Their part for helping the others.
3: 要说最不像话的，就是那个拉大风匣子的，啊，
2: 你。
6: And for this big wind box.
3: 哎，对对对，说的就是你。
2: 皇上，奴才能到下边说吗？
1: 你去说说吧。
2: 是皇上，
3: 说的就是你，笑什么笑什么啊？说的就是你，啊，高兴了聚两下，不高兴了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啊。
6: Yeah, that's right, you on the big wind box. Happy just to play a few chords. Not caring if you don't move at all.
3: 有时候锯都懒得锯，干脆蹦蹦蹦蹦搬两下就完事了啊。
6: And even when you do play a few chords, you're so sluggish, as if just pulling back and forth.
3: 你糊弄谁呀、啊？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大清朝金殿之上啊！你们这样做就是对皇上不公啊！啊，
1: 和珅，
3: 奴才在。
1: 你不通音律，不可妄加评论。
3: 奴才有罪。奴才有罪。
1: 朕刚才说了，免罪。
3: 谢皇上。
1: 胡生啊，

0: 扎，
1: 给越人杀，
0: 扎。
2: 西洋越人尽心尽力，皇上有赏。宇宙乾坤，大清为大。刚才的洋乐虽说有趣，不过是小打小闹，绝非音律正宗。
3: It's not real music, it's just noise.
2: 朕赐你们一曲丹陛雅乐。大清音律才是盖天下之大乐也。带他们去。
0: 扎。

0: 岁，
1: 免了吧，
0: 谢皇上。
1: 哎，你们见过这个勋吗？这个小小的东西有近6000年的历史啊。
2: 6000 years。
1: 奏乐。

0: 哎，何爱卿，
1: 奴才在。
0: 皇上，您让洋人和咱们的乐队一起演奏，让朕听听。
1: 这、各位，皇上说了，让你们回到原来的地儿接着弹奏啊，这样热闹。
2: The emperor says, "Go back to your seats and continue playing."
1: 走，走。

0: 105，106，107，108。
1: 和珅，
2: 皇上，
1: 五年一度的选秀女入宫的事，你张罗的如何？
2: 回禀皇上，两个月前户部行文8期24不同，直隶各省8期驻防外任官员，将14到18岁的少女注册呈报，现已精选了108名少女，明日进宫，待皇后选点后，再送皇上亲选。
1: 嗯，好。你可知道，六王有个女儿？
2: 啊，可是4年前跟皇上下棋的那个小格格。
1: 嗯，
2: 只听说花容月貌
1: 啊。哎，岂止是花容月貌，而且棋艺还了得。当年于朕授坛，他仅输了半目啊。记得当年，他已有11、12岁了吧？
2: 那就不妨找六王爷过来谈谈，皇上有意，他敢为止。

0: 老王爷，
1: 嗯，
0: 皇上请您呐。
1: 哦。
2: 王爷，
1: 嗯，
2: 您昨儿有喝多少酒啊？啊，
1: 昨儿晚上这八两啊，
2: 啊，
1: 那叫丢魂酒。
2: 哦，丢。
1: 今儿早晨这八两呢是招魂酒。
2: 招魂酒。哎呦呦，王爷，你别掉下去，这边。哎，对对对，哎，
1: 嗯，
2: 您办着啊。
1: 嗯，
2: 对。哎，门在这边，王爷。哎哎哎，哎，王爷，
1: 嗯，
2: 您大喜了。
1: 嗯，什么喜？
2: 皇上啊，像是看上您家小格格了。
1: 哦，啊，哎呦，老臣拜见皇上，老臣拜见皇上。
3: 六王，
1: 拜见
3: 你怎么了？
1: 拜见皇上。
3: 胡公公，快扶起来，快点，扶起来。
0: 王爷，您起来啊！皇上，您起来呢。
1: 哦，
0: 慢点，慢点。
1: 老臣拜见皇上。
3: 免了，免了。
1: 皇上，拜见。
3: 六王啊，昨儿个又喝过了头。
1: 二锅头。皇上，老臣就爱喝二锅头。嗯，有劲啊。
3: 你呀，给我装聋。
1: 状元红，皇上，状元红没劲，没劲，是他倒是不上头啊，何大人，
3: 跟酒较上劲了啊！你真是聋子，
1: 红子，皇上，红子不是酒，那是鸟啊，红子，蓝天壳，紫紫黑。那都是上品啊！皇上，那可真好玩啊！
3: 我问你们家格格，
1: 喝好，还喝呀？皇上，老臣实在是不能再喝了。
0: 装什么糊涂！
1: 混账！大胆！和珅，
0: 这回他听见了。
1: 你说我打呼噜。嗯嗯
3: 嗯，退下退下。
1: 哎呀，王爷，我没打呼噜，你打呼噜。
0: 皇上让您退下。
1: 嗯，走。嗯嗯嗯嗯嗯嗯嗯
3: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走吧。
1: 哎，走。
2: 哎呀，快点，快点，快！哎呀，啊，哎呀，啊。
3: 霞儿，霞儿，霞儿，
2: 哎，
3: 霞儿，霞儿，霞儿，霞儿，霞儿，来来来，
4: 爹，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我，哎，不行，这边来，来来来来，
4: 爹，
3: 哎，来来呀，
4: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3: 霞儿啊，大事不好了，
4: 怎么了？
3: 皇上喜欢上你了。
4: 皇上喜欢有什么不好？那匾还是皇上御赐的呢。
3: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皇上要准你进宫。
4: 皇上还要守坛？
3: 坛，坛你个头！皇上要选你进宫，小聋子当妃子。
4: 您答应了？
3: 我没答他的话茬。
4: 您怎敢不打皇上的话茬？
3: 我呀，我就装在那个嘴里挂机啊，我呀，我就装耳背啊，我就给他胡打他。
4: 爹，您真行。
3: 哎，你还不让我喝酒啊？啊？
4: 我这儿
3: 嗯
4: 就有茶。
3: 哼。
5: 请皇上伸龙足。哎，回禀皇上，这靴子这皮呀，是去年万岁爷打秋围打死那只老虎的虎皮做的。
0: 每张虎皮披八张，摸上去像软缎结实的，20年您都穿不坏。
6: 大了，
0: 启禀皇上，奴才查了满朝文武的吕中备载，皇上的龙族尺码最大，我师父说脚大江山稳。
6: 我是说大了，太肥了。
0: 皇上，大点肥点，您的龙族不受委屈。
6: 住口！你以为穿小鞋受委屈，穿大鞋就不受委屈了？
0: 就是，
6: 告诉你，一样。
0: 哎，
6: 去，滚！
0: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7: 哎，皇上您看，这靴子您穿着嫌大，可是何大人戴着呀，
6: 正合适。哎，
8: 哦，对了，皇上，听说霞儿格格开了一个围棋教馆。
3: 哦，你究竟愿不愿意进宫嘛？
4: 所经深宫无人知，打死我也不去。
3: 霞儿，爹倒是有个主意。现在全国各地的学子汇集京城赶考，哎，你呀，就在这棋馆摆一个擂台，啊，来一个手弹则驸马，啊，皇上要是问起来，我就说我们霞儿已经有主了。
4: 这也比进宫强，说不定。
3: 说不定，说不定，说不定，能找一个好郎君啊！
4: 爹。

0: 我姓刘明庸，字石安，35岁。
1: 我姓李明静，字新仁，27岁。

0: 吃了我的功名。
1: 哎呦，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我这被龙族踢过的屁股也敢撞啊。
2: 哎呀，
3: 干什么？哎，
2: 是吧？
4: 班长，
2: 哎，诸位看，手弹选驸马，哎，
5: 你看啊，手弹选驸马，
6: 真不错。
0: 哎呦，
2: 来，您起来，
0: 嚯，哎呦，再帮我一把，哎呦，帮我一把。哎呦，
2: 哎呦，
0: 哎呦，
2: 哎呦，
0: 哎呦，
2: 还行啊。
0: 哎呦，急死我了。哎呦，
2: 试试。
0: 哎呦，急死了，急死了。哎呦，嚯，嚯，嚯，哎呦，嚯嚯嚯嚯嚯嚯。哎呦哎呦哎呦，这鞋太瘦的，那脚趾头它在里头成这样，它硌脚啊它。
2: 哎呦，我跟您说啊，这不叫硌脚，它叫跟脚，它受利索。
0: 那
2: 您说
0: 这穿小鞋委屈人呐，你看。
2: 哎，这瞧您说的，这个皇上他也是靴子，他说那鞋大更委屈人。
7: 哎，宝贝，过来，过来，过来。
0: 清静的地儿吗？
8: 楼上有，包您满意。哎，
0: 上楼吧，经理，跟我走。
8: 哎，以后啊，考上状元可别忘了我们啊。
7: 哎，你看，
9: 哎，你看，你看，这富家小姐没事儿还会给自己找乐子。
10: 二位进京赶考，
11: 你是？
10: 在下云山道士，专为进京赶考的学子看相。若想榜上有名，
0: 好，请你给我看一看。
10: 说是算，实是卖，我是送功名的啊，可以买。
0: 买什么呀？
10: 买考题呀！
0: 哦，
12: 开科选试乃朝廷论试大典，你竟敢做起骗人的买卖，滚！
7: 哎呦，二爷
12: 到哪儿了？
13: 啊，启禀皇上，刚过大石栏。
10: 若与考题不符，可到刘伶醉酒楼取回原银，砸了这垫子。
0: 哦。这有龙头银票100两，拿着。
10: 酒保，
14: 有
10: 看相。
14: 请。
0: 这是谁家的小姐？怎么那么狂啊？
8: 这是六王爷家的小格格，在摆围棋擂台呀、啊。瞧，手弹则序，可惜呀、啊，咱不会这玩意儿啊。哎，那可真是天鹅肉一块呀、
0: 啊！
8: 进去对阵的公子哥，个个都不顶事儿。这古月笙是小格格又下一城，

0: 小哥哥啊，棋艺超群呐、
1: 啊。好，
0: 皇帝爷御笔，巾帼奇童，他长得跟天仙似的。我要是有你们的能耐啊，报什么贡院考试啊，还不如去考棋馆呢。
2: 你呀、啊，又来胡说。
3: 九宝，
0: 有，
3: 拿着这点散碎银子，取三丈白布来笔墨伺候。

0: 吧？
1: 小姐，您看，山东刘墉，奉饶天下最高手一仙。
2: 何来书生，竟敢出此狂言？不过，字倒是写得不俗。
1: 小姐，您想与他对局吗？
2: 我倒要领教领教。
3: 喂，山东刘墉，敢到棋馆与我们小姐对局吗？
4: 果然是名不虚传。走。
5: 哎，客官，酒还没喝呢，
4: 等会儿回来再接着喝。
5: 好，
4: 走。
6: 哎，刘兄，你这模样如何前去啊？
4: 不用。
6: 酒保，能否借斗笠用？
5: 啊，客官请便。
6: 好。
4: 在下山东刘墉，愿奉陪小姐。
2: 你是刘墉？
4: 正是。
2: 围棋有32法，你我各对8法，对下来了进去切磋，对不下来门也别进了。
4: 区区小事何难之有？盖围棋32法，有冲有干有戳有约，有正有关有扎有点。
2: 有顶有尖有去有门有打有断有跳有立，
4: 有纳有震有聚有敲，
2: 有斜有扎有臂有刺，
4: 勒铺争节，
2: 持杀松盘。
4: 哥哥，在下佩服。
2: 刘公子，请。取刘公子斗笠挂好。
6: 哎，不不，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这是为何？
4: 背后藏有玄机，请。

0: 被罚未必胜招，己不厚必定受制。这
1: 观其不语真君子啊，
0: 见死不救是小人，

0: 哎，小姐已露败势，看来只能输给这位仁兄做老婆喽。
1: 啊？胡说！啊，这。

0: 刘公子果然棋艺非凡，小女子认输了。
1: 这真是世上输赢一盘棋，谁知局内成夫妻呀！啊，
2: 小姐，在下不恭，孟小姐信守诺言。小姐，请。
3: 且慢。
1: 你是何人？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
3: 休问我是何人，我到这里来也是手谈择夫婿。既然这位公子赢了这位小姐，我愿与公子对上一局。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3: 你这个乡巴佬也太牛气了吧，竟敢说什么奉饶天下最高手一仙。你知道天下最高手是谁吗？那是当今圣上。
4: 哎，我与刘公子下棋争驸马，这与圣上不圣上有什么关系？
3: 是，
2: 行，对一局就对一局。
3: 如果我赢了，这位小姐就归我；
2: 如果你输了，就再也不要纠缠了。
3: 君子一言，
2: 请。
3: 哎，我说姓刘的，我劝你趁早走人。今儿你不管是输是赢，
4: 哎，我下盘棋，你哪那么多废话？
2: 好，请关注摆棋吧。
3: 哎，交银子。有多大棋盘，摆多大棋盘。
5: 是。我说主子，有正事得跟您说说，这边来，请。您呢？
3: 说吧。
5: 放心，在这下棋，我回宫去把臣子亲兵招来给你保驾。不管这小子是输是赢，都给他来个斩立决，把霞儿弄过来。
3: 去吧去吧，我就不信我下不过他。
5: 那当然。让趴下。这
0: 二位请。
2: 按照这里的规矩，我得先问一声，围棋乃先天河图之术，请问这有何说法？
3: 这361招合着周天365度四分度之一，黑白分阴阳以象两仪，立四角以安四象，自古有五至浪科之说。
2: 先生请。

哎，啊啊啊！

0: 小姐，来，请您过去。哎，快点！哎，什么客商不客商的？ 那位呀，是当今的万岁爷。啊！你跟他下了半天棋，就没认出来呀？
1: 那时候孩儿还小，再说，他这打扮。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

0: 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

0: 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

1: 肉多，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儿也没有。你是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松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6: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6: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6: 对。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
4: 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 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还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现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6: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

0: 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有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

0: 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起近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

觉得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 视野宽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今明两天强降雨将继续南压，明天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西南部、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近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注意防范。此外，本周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会持续偏低，南方大部气温以小幅偏高为主，体感会较为闷热。

特技脆，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萃

0: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关注河南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9号，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压推进慎终如始，查找弱项，补齐短板，扎扎实实做好中央巡视整改工作。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和专项检查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与会同志进行了讨论发言。刘宁指出，中央巡视我省以来，省级领导同志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各地各部门齐心协力协同发力，紧扣整改任务，紧盯时间进度，采取强力举措攻坚克难，整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抓好整改落实。刘宁强调，做好中央巡视整改工作是必须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目前整改已进入攻城拔寨、提质拔高的最后关头，要强化答卷意识，坚决扛牢整改责任，增强打零交卷的紧迫感，保持百米冲刺的精气神，高质高效完成各项任务，以实实在在的整改答卷诠释对党忠诚。要全面查漏补缺，全力完成集中整改任务，对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任务清单，逐一过筛子，逐项验成效。对已完成整改事项，要用更严、更实、更高的标准量一量，抓紧加固补强，严防纸面整改、数字整改、虚假整改。对未完成整改事项，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在集中整改期内跑表计时，提速攻坚，加快推进。对长期整改事项，要兼顾当下与长远，紧盯目标，一抓到底，力争取得更大阶段性成效。要坚持久久为功，纵深推进持续整改任务落实，发扬钉钉子精神，咬定目标不放松，定期开展回头看，持续巩固提升整改成果，聚力攻坚

0: 力。领导小组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工作调度和协调联动，各地各部门党委党组要扛起整改主体责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工作落实，严防新冠不理旧账，推动整改工作不断向深处发力，在实处见效。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出席，各专项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和牵头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5月19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发挥河南特色资源优势，深化经贸、农业、教育、文旅等领域开放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要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大力度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着力构建具有河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制造强省、科教强省、数智强省、交通强省、文旅强省。会议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把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抓好二季度重点工作结合起来，严格整改标准，加大攻坚力度，深化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持续提升整改质量，切实做到以巡促改、促建、促治，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会议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一季度明察暗访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典型问题溯源倒查、闭环整治，举一反三，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突出抓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加强烟花爆竹、危化、服务业经营性场所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的复杂性，强化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加强产业就业帮扶，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提升发展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研究加快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坚持创意驱动、科技赋能、品牌打造、跨界融合，不断丰富拓展文旅新产品、新业态、新场景，着力做强一批特色鲜明的文旅产业集群，营运一批带动性强的龙头骨干企业，打造一批影响力大的文旅精品，营造高效有序的文旅发展环境，在文旅融合发展上塑造新优势，打造新名片。会议研究加快交通运输绿色转型发展工作，强调要完善政策措施，健全工作机制，积极推进公转水、公转铁和多式联运，加快普通干线公路穿城路段改建，加大运输装备新能源替代力度，提升交通运输智慧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推动交通强省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会议研究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寄予河南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体系，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实干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谱写新篇章，再创新辉煌。 新起点新。

0: 作为。今天起，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首先来聚焦高质量发展，看中原制造如何突围破局，领跑赛道。
1: 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闪亮的回响，今天带你来看河南的产业大卷。
2: 2025年5月19号至20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走进洛阳轴承集团，为高端装备制造创新指明了方向。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这个位置就是给我们四个人交流的一个位置，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话让我们备受鼓舞，这一年也充满了干劲儿。
2: 浮云，在他和团队的眼中，任何技术困难都是浮云。高端特大型轴承多品种小批量曾是效率瓶颈，浮云和他的团队重构工艺流程，迭代算法，柔性生产，真正实现了快交付强适配。
3: 原来加工一个产品换型需要8个小时的时间，现在1到2个小时就能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产能相对于总书记来之前基本上提升了有个40%左右，
2: 目标明确，效率上来了。浮云他们又瞄准了风电主轴承，这类轴承市场需求旺盛，加工要求高，产品一直供不应求。
3: 通过我们的自主创新，这个加工单元的有1800毫米扩展到1820毫米，别看只是一个20毫米的转变，它涵盖了我们风电主轴承主流产品系列。
2: 20毫米产能翻番，市场需求在哪里，制造能力就顶到哪里，这是河南制造的底气。2025年，河南高新技术企业有1.2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3万家。正如总书记所言，这条路走对了。同样的卡脖子难题也摆在河南的农机产业链面前，大马力高端智能拖拉机一直是世界农机竞争的制高点。这一年，中联重科的小刘没少较劲儿。
4: 这边正在组装的是我们700马力全球最大轮式拖拉机，12小时能连续作业7200亩，专门适配像我们新疆了、东北、海外等大型农场。它还搭载了北斗厘米级智能驾驶系统，30公里时速下，它的作业精度能控制在2.5厘米以内，比老司机操作更精准、更稳定。
1: 700马力的拖拉机是什么概念？在我旁边是一个260马力的拖拉机，轮胎比我还要高，700马力的拖拉机比它还要大。
4: 无级变速传动系统一直被欧美死死封锁，想买技术买不到，想买产品呢又任人加价，
2: 买不来就自己干。小刘和同事们没有沿着欧美柴油机加机械变速箱的老路走，而是用自主研发的混动加电驱直驱加智能控制技术，把产品做了出来，实现换道超车。
4: 我们的巨无霸产品刚下线就卖到俄罗斯去了，去年年底在我们的全球经销商大会上，我们的产品当场就签了10.6个亿。未来不仅是造拖拉机，更是在构建一个从田间到数据的智慧农业大脑，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一流农业装备。
2: 这样的硬核装备并非横空出世，背后是一个更强大的朋友圈。现代农机装备集群已入选国家队，正朝着千亿级迈进。现在的河南拥有4个国家级、15个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这一年终于跻身在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拿下续航第一，银金达用再生聚酯膜材料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河南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66万辆，增长近5倍，跻身全国前列。2025年，河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增速在10个工业大省中位居首位。进入今年一季度，势头不减，同比增长7.9%，高出全国1.8个百分点。创新驱动，集群发展。一年来，河南用实干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也走得远。
1: 路走对了就不怕远，方向明了更不惧难。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河南锚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攻方向，扎实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4篇大文章，把嘱托变成了扎扎实实的进步。我们期待更多河南造的大国重器从中原大地走向全世界。
0: 去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必须要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一年来，河南牢记嘱托，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高效能治理的基础支撑更加坚实，高水平安全的成色越来越足。
1: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首次在地方层面系统阐述社会治理方略。河南户籍人口过亿，常住人口近9800万，这么大的基数，基层治理如何高效精准回应百姓期盼？闪亮的回响，今天带你来看河南的基层治理答卷。
2: 这载歌载舞、热热闹闹的是漯河市漓江路社区，在这里有一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
5: 小姐。我是小姐，邻里纠纷来找我。
6: 我是小杰，婚姻纠纷来找我。
7: 我是小杰，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8: 我是大家的小杰。
2: 漓江路社区创办了小杰说事直播间，就是为了化解邻里街坊的家长里短。
9: 从原来的一人到现在的88人，里边有老干部、老党员、律师、心理咨询师，还有网格员。
2: 漓江路社区有6000多户，近20000人，杂管精细划分为19个居民网格。
9: 平时我们的网格员就在这里，跟我们的叔叔阿姨拉拉家常，了解了解我们叔叔阿姨的一些需求。
2: 光听大家需求还不够，关键得真办事儿。网格员小杰的秘诀是啥？
9: 共情，不把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8: 有很多的矛盾呀，它并不是一次都能调好。调解员他接手的调解事项，他要做10个月的跟踪，达到最终的闭环。
2: 但小杰更注重的是让矛盾压根儿别冒头。上过
9: 桥啊，走过。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就是让叔叔阿姨们能够心情好了，气儿顺了，矛盾自然就少了。
2: 网格不光是灭火队，更是日常生活的贴心人。
10: 帮着孩子们辅导作业，还可以给广大的居民理发、量血压、买菜等便民服务活动。
9: 我们的幸福网格驿站，让居民办事儿跑断腿，到处出院，真正把15分钟的便民服务圈缩短为5分钟的便民服务圈。
2: 不止社区网格、农村网格、微网格，河南还有很多专属网格，省一片区解决停车难，银基商贸城服务商户摊贩等等。全省推动20多个部门多格合一，全省各类网格34.1万个，网格员87.3万人活跃其中，真正做到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格中。
1: 社区有社区的办法，乡村治理同样充满智慧。4亿2公开是河南探索的基层治理的金钥匙，而在濮阳的杨干城村，他们不光用好了这把金钥匙，还有了自己的创新。
11: 村里是岁数老三，
12: 咱村的钱都花到哪儿啊？
13: 外出打工，村里事能参与不？
14: 现在我们村有3680名村民，近两年外出务工人员比较多，召开4亿2公开会议的时候，人难聚，事难议。
2: 濮阳借助科技破题，走出基层民主和数字治理融合的新路。
14: 这个是我们的金钥匙，拿到手里随时用。
2: 过去村里议事，党员群众得跑到村委会，现在4亿2公开搬上手机，不管在哪儿，打开手机就能投票、发言和表决，谁赞成、谁反对、谁没来，系统上记录得清清楚楚。
14: 这是我们刚刚召开过来一次4亿2公开的会议，聘请剧团来我们村进行演出，我们全部在平台上进行。
2: 目前4亿2公开阳光决策数字平台已覆盖濮阳所有县区，并正在全省全面推行。数字治理这把金钥匙正在打开全省基层治理难题。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群众反映的所有信息，人工智能艾小正立即分派相关部门及时解决。2025年，郑州共受理群众诉求412万件，目前19个市级综合智慧平台全部投入运行。一年来，河南深入推进5G 四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开展16个专项行动攻坚，24.4万个党组织、620多万名党员冲锋在前，让党建引领更加有力，网格支撑更加坚实，数值赋能更加高效。
1: 服务零距离，治理全覆盖，民主全参与。河南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走出了一条人口大省基层善治的创新之路。每一份努力的背后是百姓的笑脸，是中原的安宁，更是新时代基层高效能治理的中原力量。
15: 习近平总书记两高四着力的殷殷嘱托是河南奋进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一年来，河南锚定目标实干为先，

0: 以科技创新强产业，以数字赋能优治理。从落轴突破高端轴承卡脖子技术，到中联重科自研混动农机换道超车，制造硬实力持续夯实。从洛河小捷用共情化解邻里矛盾，到濮阳把四亿两公开搬上云端，善治新图景不断完善，将总书记擘画的蓝图转化为一个个生动实践。十五五新征程上，河南必将继续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交出更亮眼的答卷。
1: 今天，《河南日报》刊发河沿专栏文章，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士气中原。文章说，2025年5月19号至20号，在“十五五”发展谋篇布局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洛阳、郑州考察调研，寄语河南要以“两高四着力”，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委召开11届9次全会、10次全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1+2+4+N” 目标任务体系，将句句嘱托化作任务书、路线图，攀高向新，朝前夕替。2025年，河南地区生产总值6.66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迈出新步伐。
2: 5月1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江玲，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服务中心大局，加大法规制度供给，加强经济工作监督，持续深化代表主题活动，凝聚起共促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18号，副省长宋征辉到开封市开展街访活动。宋征辉详细了解问题成因、群众诉求与前期处置进展，主持召开信访案件研判会。宋征辉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聚焦民生领域信访突出矛盾，用心、用情、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健全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治理工作机制，扎实推动积案化解和源头治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扎实有力的信访工作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凝聚民心力量。5月19号，2026中国旅游日河南分会场启动仪式、第31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三门峡国际文博城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占银出席开幕式。本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围绕“大河金韵，活力小海岸”活动主题，开展“黄河有约，中流击水”2026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向心而行，开放共赢2026三门峡高质量开放合作对接会，黄河时光美味小寒、潮玩美食季等10大特色主体活动。
0: 5月18号，国家重大节水供水工程河南省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
2: 作为小浪底水利枢纽的核心配套工程，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河南构建黄河流域一轴两翼三水现代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于2019年7月开工建设，2023年底实现试通水，并逐步转入运行管理阶段，开始发挥综合效益。
3: 工程师运行以来，整体输水工况稳定，区域运行顺畅，解决了渝北济源胶着部分区域水资源紧缺、耕地灌溉保障不足、河道生态缺水等常见难题。
2: 工程正式投运后，黄河水可通过新续改建的31条总长312公里的渠系网络与661座骨干建筑物，为济源及焦作沁阳市、孟州市、温县。

0: 县、五治县五个市县发展灌溉面积51.7万亩，补源面积20万亩，为沿线城镇工业和生活供水1.12亿立方米，惠及群众约280万人。
1: 我们将统筹农业灌溉、城乡供水、生态补水、多重用水需求，科学调度黄河水资源，最大化地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呢，依托备岸灌区骨干水系，加快推进豫北水资源互联互通建设，放大工程辐射带动效应。
2: 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三夏期间全省降水偏多，专家提醒河南各地要抓住有利天气条件，科学组织收获量晒。
3: 三夏越来越近，这几天全省多地的降雨牵动了很多人的心。这场雨什么时候结束？未来一个月还有几次降水？今天我们带你来到三夏天气新闻发布会现场找答案。
4: 这个轮到今天雨基本上结束了，预计在五月下旬的前期，我省的多阴雨天气，其中呢，在21号夜里到22号白天，23号傍晚到24号到旬末，29号北部、东部，30日全省大部呢将再次出现阵雨、雷阵雨天气。
3: 全省大规模积收集中在5月26号至6月10号，6月上旬预计我省在4号到6号、10号到11号、14号到16号还有三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
5: 在整个麦收期降水，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在成熟的这个麦区呢，抓住这个空档，然后及时开展收获，确保我们的小麦一个颗粒归仓。
3: 收获完成地区可以抓住降水间歇，及早开展秋粮播种。
5: 对后面这个秋粮，比如说玉米、花生啊，它这个出苗是特别好的。收完之后，趁着我们伤情好，就赶紧播，确保一播全苗。
6: 5月19号，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河南省文联承办的中国文联2026年度文艺两新航风建设培训班在郑州开班，旨在进一步增强对文艺两新的团结引领，深化对崇德尚义、潜心创作的认识和理解，共同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7: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老君山，感受雨后初霁、云雾翻涌奔腾的壮美景致。

0: 晚上好。本周我省仍多阴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中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出行记得带好雨具。明天白天，久违的阳光将暂时回归，但北中部需要注意防范六级左右的偏北风。21号，新一轮降水来袭，西北部、中西部、南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22号，降水范围扩大，全省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受阴雨影响，未来3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较为清凉。郑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安阳阴转多云，19到23度；濮阳阴转多云，16到24度；鹤壁阴转多云，16到23度；新乡阴转多云，16到23度；焦作阴转多云，19到26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商丘小雨转阴，17到24度；周口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许昌小雨转多云，15到25度；漯河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平顶山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三门峡阴转晴，14到26度；洛阳小雨转晴，19到25度；南阳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驻马店小雨转阴，18到25度；信阳小雨转阴，20到24度；济源阴转晴，17到26度；航空港区中雨转多云，17到25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
6: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酒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

0: 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1: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2: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3: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2: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2: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0: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 今天，贵州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 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

0: 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 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

0: 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为啥不爱，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6: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
1: 出来了是吗？嗯，
0: 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嗯，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1: 太好了太好了，真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啊，来坐坐坐坐坐、哎、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

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起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啊，应该

0: 啊，
1: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0: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1: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0: 很多人的样本？
2: 嗯。
0: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3: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4: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1: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4: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0: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4: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5: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0: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5: 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0: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4: 那问题出在哪？
6: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4: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5: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4: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7: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8: 大姐。
9: 哎顾队。
8: 哎
9: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8: 你讲。
9: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8: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10: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再买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8: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10: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8: 你先不要激动。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10: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8: 然后呢？
10: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0: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1: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0: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11: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0: 什么情况？
11: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11个男的放在一块，对了一遍又一遍，

0: 循环队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1: 国主，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2: 你行不行
3: 啊？
2: 你们行不行啊？怎么犯这样的错误？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4: 秦总，
5: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4: 嗯。
2: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
6: 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儿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1: 跟郭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5: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1: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5: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7: 陈老师啊，
8: 哟，
7: 秦总，
9: 你好，
7: 您
9: 好，
7: 您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8: 太客气了。
7: 嗯，
8: 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7: 嗨，你还开解我？
4: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8: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
7: 嗯，
8: 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7: 嗯，啊，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4: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7: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2: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5: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10: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7: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去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
1: 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
0: 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0: 同志们，喝点姜汤暖和暖和，先停一会儿，喝点姜汤暖和暖和。
1: 大家休息一下，喝下

0: 走。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1: 快点，
0: 走，快走，
2: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的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2: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3: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2: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3: 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他。
2: 秦总，
4: 审了吗？
2: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5: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2: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5: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2: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4: 那问问问他阿金的事。
2: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5: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2: 我觉得不能排除。
5: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
6: 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2: 不能这么轻易就把它排除掉吧？
5: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这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4: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啊，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5: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这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审完了，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2: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4: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 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2: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4: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啊，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嗯。哎呀，我看这样吧，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啊，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5: 这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4: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
1: 跟周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2: 好，
7: 100万呢，
2: 几辈子都用过。
7: 是啊是啊，出不起。
8: 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
7: 没事就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2: 什么情况？
9: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菜市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2: 地址发给我。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1: 你们
3: 这帮人啊，瞎搞。
1: 现在报案，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是不是？没有。布告上说得很清楚，主动说没问题，既往不咎。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0: 秦总，炸药试验做出来了。
4: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5: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4: 哎，对。
6: 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0: 谢谢您啊，沈老师，
4: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6: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静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4: 是
6: 我看行。
7: 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
8: 就是啊，你说说，
9: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1: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 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地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0: 哎，那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玲负责的，她家有急事，刚回去。
0: 她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嘛。
0: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毛，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2: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着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周里呢，刚刚开过会。周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3: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大家辛苦了。袁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1: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0: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行？我来安排。
1: 秦总不走。
0: 不走？
1: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0: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1: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0: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拖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

0: 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儿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行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0: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待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哎，
1: 你耳朵怎么样了？啊？
0: 啥？
2: 啥耳朵？
3: 青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2: 谢谢。
3: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嗯。
3: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你留下来？
2: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儿怎么办？
3: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替回去。
2: 小郭？为什么呀？还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3: 不是我的意思。
2: 那怎么了？
3: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
2: 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0: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挺重的啊。
2: 行，那你们聊啊。
0: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2: 啊？
0: 我回去过年？
4: 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着替我不可能。
2: 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哎，
0: 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你，你说的这些是庄总的命令吗？
2: 不是啊。
4: 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秦总也不回去，
0: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4: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2: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0: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啊？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4: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5: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4: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行了行了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啊！哎呀，我来，给我。哎，
1: 龙哥，
0: 谢谢啊。
1: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2: 春节我替你值班，
3: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熬治病去。
0: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2: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啊。
3: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0: 行行行，时间没了啊，
2: 没事，不用不着。
0: 慢点开啊。

0: 哎，秦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
2: 这个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
0: 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我没事。
3: 郭叔，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4: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
5: 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就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3: 真的
5: 啊？那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4: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3: 佩服，真的佩服，
4: 都不容易。
3: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

0: 再尝一尝。
1: 嗯。
0: 啊，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2: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
2: 来，我们先谢谢陆总。
4: 哎，好，谢谢陆书记，
5: 谢谢
4: 小楚啊，
5: 谢谢秦总，
4: 谢谢
5: 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你。
2: 哎，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那找不着，在外面扩，往外面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过，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1: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2: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3: 喂，
2: 我爸呢？
3: 家都吃完了。
2: 做什么？
3: 啊，
2: 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4: 放心。
2: 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
4: 我老
2: 给妈妈画啊。
4: 哎，
2: 忙着。

0: 海平海照放花呢，你人也在。
1: 你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0: 你吃饭了吗？
1: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那怎么没有啊？
1: 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0: 那行，什么馅的呀？
1: 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0: 红豆馅。哎，你这边怎么这么安静？
1: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0: 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1: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这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3: 星斗，太美了。
2: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说话呀，说话。
0: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秦川。
1: 哎，
2: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1: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4: 妈，是我爸吗？
2: 爸，哎，
5: 爸，我们刚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2: 是秦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秦爸，新年快乐！
5: 爸，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6: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1: 好嘞。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

0: 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7: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8: 戏。
7: 不会
8: 抓凶手，
9: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1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1: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6: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2: 张元是不的，
10: 用忠诚捍卫安宁，
1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4: 投降，没事儿。哎呦！
10: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府点秋香。
15: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村，他们用这个地儿。
10: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4: 我歪乎乎的。
10: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
1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
2: 居然是完整的。
3: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小姐。
4: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装进来。哎，
4: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5: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营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过培星做。
3: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5: 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3: 是啊，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4: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3: 国勋，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5: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是没脸见他。

0: 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好。江儿，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2: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1: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你好。
1: 嗯，林涛啊，
2: 嗯，
1: 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
2: 嗯，
1: 4配电压，12伏。
2: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1: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2: 真棒，那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0: 好
2: 啊。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1: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触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哎，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要

0: 空气就会震动。
1: 啊，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0: 哎，是。那个有这种功能这个遥控器啊，很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1: 按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2: 好，
3: 老板。
0: 对。
3: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0: 没有。
3: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0: 没见过。
3: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0: 不知道。
3: 嗯，好吧，谢谢啊。
4: 哎，龙队，又来查什么呀？
2: 嗯，
4: 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2: 你长得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你！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4: 没有。
2: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4: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有我就跟你讲啊。
2: 好，
5: 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4: 哎。
6: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0: 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源，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老板，你看有没有这个？
1: 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2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哎，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啊，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一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7: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8: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5: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啊，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儿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9: 哎，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5: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9: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10: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5: 散会。

0: 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强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兴江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1: 秦总，
4: 都下去了吗？
1: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静，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很让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

0: 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庆，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遥控器像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可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1: 是，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0: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2: 人呢？啊？
3: 杨队，你来了。
2: 知不知道要开会？
3: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2: 都几点钟了？
3: 哎，开会了！
2: 干什么嘛？
3: 王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2: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3: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2: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前面18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4: 这是不要命了。
2: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4: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2: 对，没错，就是他。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4: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3: 干活，走。
4: 酸爽，
3: 走吧，走吧，干活。
5: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哦，这次查这四个牌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6: 记得清。
5: 第三个，第四个，
6: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这儿，这儿。
5: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6: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5: 好，我拍个照片。哎，那个拍一张。
7: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3: 拍一下吧，啊。

0: 秦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吧，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老杨要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们把网拉的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0: 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胸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是六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
1: 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0: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路，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2: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3: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水有没有？
3: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3: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3: 好。

0: 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哎，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了。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哎，
1: 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嗯，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去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嘛。
1: 我就说嘛，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嗯，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0: 嗯，
1: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0: 嗯，
1: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0: 嗯，
1: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邮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0: 多少钱？
1: 230块钱，哎，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吗？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0: 嗯。
1: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0: 电瓶？
1: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0: 是什么牌子？
1: 什么牌子？
0: 是不是太阳花？
1: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1: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2: 龙山镇。
0: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1: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0: 看一下吧。
1: 那看一下吧。
2: 你监控保存几天？
1: 七天。
0: 七天
1: 啊，
0: 时间太短了嘛。
1: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0: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1: 什么时候来的？
3: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0: 两点多？好吗？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了。
0: 我们走。
2: 走。
1: 哎，这随便
2: 随便。
0: 生意兴隆啊。
1: 谢谢啊。
2: 好可惜。
0: 没事的。哎，龙翔。
2: 嗯。
0: 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哎，
2: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0: 走，看一下。
2: 好。
0: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2: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
4: 啊，
2: 需要你配合一下。
0: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4: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0: 好，看一下。
4: 哎，好。
0: 好。你看。 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杨队，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3: 老板，
4: 哎，
3: 老板，
4: 哎，
3: 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2: 好，
3: 谢谢。
2: 没有，
3: 看仔细一点。
2: 好，
0: 快快快！

0: 仔细看一下，仔细看一下。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确定啊？
1: 确定。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
0: 找到了，
1: 在溪水找到的。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0: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2: 是。
0: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3: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2: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少将，怎么样？有没有？
1: 。
0: 怎么样了？
2: 龙队找到了，
0: 是这个吗？
2: 就是这个。
0: 带走。
2: 快点，往室里，
0: 把他带走。
2: 走。
0: 不对，吴主任找到了。
3: 走
0: 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2: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店，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6: 是
7: 是。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

0: 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龙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3: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0: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3: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啊，
0: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别这样了，你问吧。
2: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喂，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犯罪嫌疑人19号民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7: 这是连环杀案，
8: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5: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6: 钱财。
9: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0: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6: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8: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1: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8: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 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2: 投降，没事儿。哎呦！
0: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13: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儿，他们有这个点儿。
0: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4: 我歪乎乎的。
0: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高血压被称为隐形的杀手。
7: 它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的。治疗的时候，我们应该提早的预防。中医嘛，叫未病先防。
6: 中医治疗高血压有什么独特的方法？
8: 颈椎病性消光性高血压呢？我们呢，采用我们科特色技术静五线五联疗法。
9: 铺药疗法就是把我们准备好的药泥和蜡板铺在患者的腹部穴位。
6: 中医治疗高血压有哪些特点和优势呢？
7: 就是在我们在中医参与以后，还对患者的这种靶器官的损害，它的保护作用也得到了加强。
6: 关注中医如何

0: 防治高血压，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1: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说到高血压，我们并不陌生，它被称为隐形的杀手，是我们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那面对高血压，我们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30%，相当于每3到4人中就有一名高血压患者。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病人数量已达2.7至3亿左右，且人数仍在不断增长。6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高达49%，35到44岁人群突破15%，18到34岁青年人群超10%，呈现显著年轻化的趋势。
1: 郭主任，这个高血压啊，对于我们来讲是一点都不陌生，但是我会发现高血压会有不同的分类，而且西医的分类和中医的分类是不一样的啊。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西医是怎么来分类高血压的？
3: 主要是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
1: 分两类，
3: 两大类。对，
1: 那什么是原发型呢？
3: 原发性高血压就是不明原因的高血压，就叫原发性高血压。
1: 哦，没有任何的原因。
3: 对，它往往呢跟咱的遗传呢，是环境啊，还有我们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啊，这叫原发性高血压。
1: 您刚刚说跟遗传有关系，那如果说这个父母当中有一个人有高血压，那这个子女得高血压的概率是多少？
3: 大概就是25%以上。
1: 那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有高血压的话，
3: 那就达到40%多。
1: 那这个是遗传因素，你刚才讲到这个环境因素
3: 啊，对，
1: 这个是怎么一个影响？
3: 你比如说高海拔的地区的个人来说，患高血压的几率也是比较大的啊。你比如说环境比较嘈杂呀，或者是污染呐、这一块来说，对高血压的那个诱发来说也是比例比较高的。
1: 你还讲到了一个饮食，
3: 对
1: 啊，这个怎么理解呢？
3: 你比如说我们高盐饮食。这种饮食来说，结构来说，我们叫盐敏感性高血压。这种高盐饮食对我们的高血压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1: 那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区域性？比方有些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好像这个普遍口味都比较重。
3: 对
1: 啊，它也会有一定的区域性。
3: 对，你比如说我们北方人，这种盐的摄入呢就是比较高的。一般的国际标准呢，它的盐的摄入一天是不让超过5克的。但如果你的盐的摄入超过5克以上，甚至超过了10克、15克以后，那么你得高血压的几率就比较大了。因为我们北方人来说，盐的摄入呢就比较多，所以说北方人比南方人来说，他得高血压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1: 哦，明白了。
3: 对，
1: 那继发性高血压怎么理解呢？
3: 继发性高血压呢，就是有明确原因的这种高血压，就叫继发性高血压。你比如说这个人那个高血压呢，他就是因为肾上腺增生导致的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出现了高血压，这类的高血压呢就是能找到明确的病因。
1: 那我们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就是本身这个患者他是有其他疾病的，
3: 对，
1: 然后因为其他疾病而诱发了高血压。
3: 对，
1: 那像这个继发性的治疗是不是要比原发性要更复杂一些？因为他除了要控制他的血压，他还得先治疗他这个原有的疾病。
3: 对，你比如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我们除了治疗高血压之外，我们还要把这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这个病因给它去除那对针对他的病因的治疗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手术的方法呀，或者是我们采用一个内科的一个特殊用药的一个方法去治疗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呢，如果我们找准病因之后我们针对病因去治疗，这一类的病人呢容易从根本上去根治
1: 就是我能够精准的找到原因，
3: 对，
1: 然后就能够除根了。
3: 对对。
1: 那这个是我们从西上的分类，是分原发和继发。
3: 对，
1: 那中医是怎么来分类的呢？
3: 高血压呢，它跟某些疾病它的关联度非常大你比如说有一类疾病来说是颈椎，他这个人呢得了高血压，但是呢他跟他那个颈椎病相关性非常大。
1: 那我们这个颈椎相关的高血压，我们在外治方面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的呢？
3: 颈椎相关性高血压呢，我们治疗来说在长期的一个那个工作中吧，我们发现了一个治疗方法叫颈无线治疗线。
1: 这个是什么呢？
3: 就是在我们颈肩部有5条线我们顺着这个5条线来
1: 治疗，就5条经络是
3: 吗？对顺着它这个经络呢，我们采用一个刮痧呀、拔罐呀，包括我们的一个穴位贴敷呀，就是这种治疗方法。治疗以后呢，患者除了他肩背部的那个肌肉得到了一个放松，他这个牵拉感减轻，并且颈肩部的那种不舒服的症状缓解以后，这。

0: 因为我们在临床中是经常是发现，就是在患者治疗前血压呢是比较高，但通过我们近无线的无电疗法治疗以后，患者的血压就会明显的一个降低。
1: 颈椎病性相关性高血压呢，我们呢采用我们科特色技术近无线无电疗法，对于这个颈部督脉两侧的膀胱经胆经采用一些刮痧拔罐等中医护理技术，以达到疏通经络，调理气血，驱血外出，活血化瘀，来缓解这个颈部肌肉的紧张酸痛，减少对血管和神经的压迫，来达到降压的目的。首先呢，我们呢用刮痧板呢蘸取少许的刮痧油，均匀地涂抹于患者的颈肩部皮肤。我们先呢沿督脉呢用刮痧板呢对患者呢颈部呢督脉上呢轻轻地进行一个刮动。我们刮完一边的另一边呢，我们也要刮动，刮到这个出痧为宜。近无线疗法呢，做一次呢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然后7到10天呢，可以做一次，大概4到6周呢是一个疗程。
2: 这个是一类，那我们中医一共是分几类呢？
0: 我们中药分了8类，
2: 分了8类，
0: 对，
2: 颈椎是一类，
0: 对。另外呢，其他的你比如我们肥胖相关性高血压，还有早期高血压，睡眠相关性高血压，还有一种焦虑相关性高血压，以及顽固性高血压，还有一种肾性的一种高血压，包括我们更年期相关的高血压，这通通呢就是不在我们中医上叫相关性高血压。
2: 就它一定是跟某一个疾病是有相关联的，
0: 对，它的关联度比较大。对，
2: 那我们挨个来讲一讲。您刚讲了这个跟这个颈椎相关联的高血压啊，
0: 对，
2: 那第二个是什么？
0: 第二个就是你们早期高血压。
2: 这个什么意思呀？
0: 早期高血压呢，就是严格意义上讲它不诊断为高血压。血压呢在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低压呢在80到89毫米汞柱，这一轮人群呢不诊断高血压，但是呢这样的血压呢对他的身体是有损害的，所以我们要提早的去干预治疗。
2: 虽然说他的数值没有达到高血压的数值，
0: 对，
2: 但是他的身体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如果说我们不去干预的话，就有可能变成真正的高血压了。
0: 对，
2: 那第三个是什么？
0: 第三类呢就是肥胖相关性高血压。这一部分人群呢，他这个血压高呢跟他那个肥胖关联度比较大，让患者减重以后，这个血压了这个值呢是就比较容易降，所以我们叫肥胖相关性高血压。
2: 那我们中医外治对于这个肥胖型的高血压都有哪些比较好的这种治疗方式？
0: 在我们工作中吧，我们对着肥胖性高血压来说，我们主要一个普药灸来治疗它这个肥胖相关性高血压，效果比较好。也就是我们把药物打粉以后敷在患者的一个肥胖的一个部位，比如我们背部呀，包括我们的小腹部呀，这样通过药物的一个加热的一个吸收，也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降压的一个作用。
3: 铺药疗法就是把我们准备好的药泥和蜡板铺在患者的腹部穴位，通过蜡板的加热作用，促进药汁经皮渗透，然后以达到健脾祛湿、降压减重的作用。铺药疗法每次30分钟，然后在铺药治疗的期间，患者要注意饮食，避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还是要注意日常的运动，每天半个小时的运动。我们铺药进行5天之后，会根据患者的腹围变化、血压变化，调整患者下一阶段药物的组成以及下一阶段的治疗方案。
2: 那这个是肥胖型的高血压啊，那第四个是什么？
0: 还有一种是更年期相关性高血压。这种更年期相关性高血压呢，这一部分人群比较特殊，就是处于更年期前后，这一部分我们跟他的情绪相关性比较大，这样的人群呢，我们通过拔疗灸加上我们的儿穴压豆，来达到一个调节他的情绪，改善他内分泌的一个情况，这样也可以达到一个降压的一个效果。
2: 就等于说更年期的这个高血压，它主要是要调他的情绪。
0: 对，
2: 那像更年期高血压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明显的特征呢？
0: 你们这样患者来说，容易出现一个心情的一个急躁啊、烦躁啊，甚至出现一些那个夜间的出汗的、就盗汗的一种情况，
2: 潮热啊。
0: 对，对这一部分病人来说，我们除了降压之外，它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的更年期症状的一个情况，并且这一部分人群呢，通过治疗以后，如果更年期这个时间呢平稳能度过去了，这个患者的血压也就完全正常了。
1: 针对更年期高血压患者，我们采取耳穴贴压疗法，就

是将王部流行籽贴于耳部相应的穴位上，通过疏通腠理，调理脏腑，从而达到一个辅助降压的功效。首先，我们先来选取正确的穴位位置。第二步，用酒精消毒一下耳部。第三步，我们开始接穴。治疗更年期高血压，我们有九大穴位，其中

0: 调理心脏功能、内分泌学，主要治疗更年期综合症；降压穴，主要治疗高血压疾病。这个耳穴贴压我们已经贴好了，贴疗时长是2天，每天按压3到5次，每次每穴1到2分钟就可以了。
1: 好，那这个是更年期的高血压啊。
2: 对，
1: 那还有什么？
2: 你还有一个肾病相关性高血压，对这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患者本身没有血压高，但是呢是因为得了肾脏病之后出现那种血压高，所以对这部分人群来说，我们就要标本兼治，就除了治疗我们肾脏病之外，我们再同时兼顾我们的一些血压，这样的话也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降压的一个效果，同时呢又能改善它的一个肾脏的一个功能。
1: 这个是肾病高血压。那还有什么？
2: 还有一种焦虑相关性高血压。这个焦虑相关性高血压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一个
1: 更年期是不是它会有点相关，有点重叠？
2: 对，但是呢，这个焦虑相关性高血压呢，它这个人群来说，年龄段覆盖的更广。更年期相关就是在更年期前后出现的，
1: 就应该是50岁左右的女性。
2: 对，严格
1: 讲，男性会得这个更年期的高血压吗？
2: 会，也会，
1: 也会，
2: 也会。但是相比较而言，它跟女性相比的话，它的症状会轻一点。
1: 哦，因为生活当中大多数都会说到女性更年期。
2: 对，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抑郁，一个是焦虑。对于焦虑相关性高血压呢，其实在这个现在的社会中呢是非常常见的。你说我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才20多岁，还在上大学了。这个人来了以后呢，就是父母就是介绍，他说这个患者就是睡眠情况特别的不好，并且在家特别爱发脾气。稍有一点事情呢，就大发雷霆了，就是给家里人去吵啊闹啊。他来的时候就是血压特别的高，
1: 他能高到什么程度？
2: 血压高压是在160-170左右，低压在110，所以说我重点是在调理他这个焦虑。通过我们中药的一个治疗，主要是我们用了一个柴胡龙骨牡蛎汤，这是一个经典名方，对这种焦虑相关性高血压来说治疗效果非常好。所以经过1个月的调理吧，这个小孩就20多岁的年轻人调理以后，他这个焦虑相关了，急躁啊，睡眠不好啊，爱发脾气啊，这些症状都跟着缓解了。
1: 所以说很直观的是，他的这个血压恢复到了一个平稳的状态，同时他这个焦虑症也得到了缓解。
2: 对，你像他这个就随着这种焦虑相关的那个症状缓解以后，血压也就正常了。
1: 明白了。那这个是焦虑相关的高血压啊。
2: 对，还有一种顽固性高血压。那种顽固性高血压呢，也就是单纯的用西医治疗以后，甚至吃3种、4种、甚至5种降压药物以后，它血压仍然不能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常水平。这样的话，我们诊断为顽固性高血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中医参与去治疗了。中医参与治疗的情况来说，我们可以减少它西药的一个用量，同时呢，又能把血压的一个很好的平稳下来。对患者的八极管的保护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1: 那最后一个这个高血压是什么样的分类呢？
2: 还有一类的高血压叫睡眠呼吸相关性高血压。对这一部分人群来说，我们现在呢是特别应该重视，就是刚才讲到了一个肥胖的人群比较多。这一类人群呢，往往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打鼾非常重。打鼾非常重呢，我们又通过监测呢，发现他这个打鼾呢有低氧歇症的出现。并且它低氧歇症呢跟我们的血压是相关的，这一类的人群呢往往是夜间的一个血压水平特别高。
1: 是不是有一些人打呼他会打一下然后会停好长时间再打一下？
2: 对，
1: 是这种情况吗？
2: 对，就是我们说的俗称的打鼾吧。
1: 像这个睡眠呼吸相关性高血压跟我们的焦虑还有跟我们的这个更年期还有跟我们的这个肥胖，它是不是都会有叠加？因为我会发现你看胖的人他睡眠也不太好，然后更年期和焦虑的人他睡眠也不是太好。
2: 对，这个他有时间会重合，就一个人他可能兼具几个相关性疾病。这样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这相关性的疾病我们都要去调理。
1: 所以说你看通过中医啊，我们对这个高血压有一个更加细致的分类。就是我们找到每一个这个它的病因是什么，然后它相关联的高血压。那大部分我们遇到了一些外治的方法，那我们其实中医治疗它肯定是内治加外治。
2: 对，
1: 那我们这个内服的汤药在这个治疗高血压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2: 那么在中医这个内服汤药这一块来说，中医主要是体现它的一个是一人一方，就是我们辨证论治的一种治疗原则。
1: 那一般会用到哪些方子呢？
2: 最常见的吧，我们用的主要是一个天麻钩藤饮。这一个方子呢，

0: 主要是针对了一个肝阳伤亢的一个患者，出院效果比较好。它的药物组成呢，主要是天麻钩藤、石决明、杜仲牛膝、桑寄生，还有一个黄芩、益母草，还有一个栀子，通过这里边的药物呢，你把天麻钩藤，它主要是平肝潜阳的 它可以缓解患者这个头疼啊，就是头部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而石决明呢，它主要是平肝潜阳，咱们这一类人群呢，它一般都是阳亢的人比较多，而通过石决明呢，我们可以达到一个镇肝息风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这里边还有川牛膝和益母草，它就起到一个活血利水的一个作用，可以减轻它一些的水肿的一些发生，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降压作用。那里边还有一个黄芩，这黄芩呢，它可以起到一个清肝息风的一个作用啊，你比如对我们那种火盛的一些症状改善比较明显。里边还有一个茯神和手乌藤，它又可以起到一个宁心的一个作用。你们一般高血压患者呢，容易出现的一些是，你比如心里边烦躁，夜间休息不好，而且这个茯神呢和手乌藤呢，又起到这个很好的一个宁心的一个作用，
1: 一个收敛的功能。
0: 对，所以说这整个综合这个方子疗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起到一个平肝潜阳、镇肝息风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是很好的一个就是经典名方来降压。
1: 那这个经典名方应该是我们的基础方了，因为你刚才说到一人一方嘛，就在这个基础方当中，然后我们根据每个人的体质。
0: 对，
1: 比方说我可能也是这个肥胖型的高血压，然后他也是一个肥胖型高血压，但是我们两个体质可能会有差异。
0: 对，
1: 我们在基础方上面再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进行一个增减，是这样吗？
0: 对，你像这一个类似，你比如说如果是他出现了肝阳伤亢的情况，我们用天麻钩藤饮给他治疗。如果这个人呢，他这个偏重于体质偏胖，又出现一个中焦脾胃不通的情况的情况下，我们会加用一些就是调理中焦的一些药物啊，比如利中堂或者我们的这干姜啊、茯苓啊，我们这样的一种把它这个中焦脾胃的功能减弱以后，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降压的作用。所以这种处方的一个叠加嘛，对临床这种复杂的一些病症来说，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
1: 所以说一人一方也是咱们这个中医内治的一个特点和核心了。
0: 对对，
2: 我们科室针对高血压主要分了八大类型，分别为颈椎相关性高血压，然后是轻型高血压，就是早期的那种无症状型高血压，还有更年期相关的高血压，还有一些焦虑相关性高血压，以及肥胖相关性高血压，还有睡眠呼吸暂停相关性高血压，还有一些肾血管以及肾实质性相关性高血压，还有中西结合治疗顽固性高血压，主要包括这八大类。就是每一个不同相关类型的高血压，由我们科室自己形成的一个关于中医外治的疗法。
3: 我今年70了。
4: 我今年56岁。
5: 我72。
6: 68了。
7: 79。
3: 35、6年了吧。
4: 一年多时间吧。
5: 高血压有10几年了。
8: 我高血压有1年半呢。
3: 头晕，有时候这个心脏有点疼痛。
4: 头蒙，头晕。
5: 走路没有劲儿。
6: 呼吸不畅，就喘不上来劲儿，浑身出汗，还是头蒙
8: 头疼。
3: 通过这几天的治疗吧，头晕好多了。
4: 现在在做这个艾灸，还有背上有这个蜡疗，刚才做了闪罐，就是背上的那个什么经络治疗，血压稳定下来了。
5: 把啥就放血嘛，一系列就中医配合了西药还有打针。治疗的效果现在已经控制住了，已经基本上达到正常标准了。
6: 还喘，但是比原来是好多了。
1: 郭主任，关于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啊，我们现场有位同事，他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9: 好，
10: 主任您好，就是我平时睡眠不好，然后如果要喝咖啡的话，我的高压到130左右，但是我的低压就110了。当我停了这个咖啡啊，或者睡眠好了，它这个血压就又恢复了。就这个现在这个状况算不算高血压？
0: 从你说这个情况来看来说，如果是你这个血压，如果不同日内3次测量血压都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上的情况下，就可以诊断高血压的。而你说那个低压呢，是在101毫米汞柱，高压在130毫米汞柱，这一个也算是高血压。可以确诊为高血压。这种血压呢叫单纯舒张期高血压。在生活上一定要注意，我们尽量避免喝那种咖啡呀、浓茶呀，这样的话就是把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善以后，血压正常的。你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一不喝浓咖啡，一不喝浓

0: 差，我血压就正常，对吧？我们尽量避免这种饮食的一种刺激对血压的一个影响。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通过饮食的一些调理以后，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血压在维持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内。如果你不改善你的生活方式的情况下，这样长期了，是经过一段时间了以后，你即使停掉你的咖啡和浓茶以后，血压还会再高。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持续性的一种血压升高。目前你这种情况来说，通过我这个饮食结构的一个调整，你这个血压就正常了。所以我们尽量避免这一类的一个是饮料啊，包括我们食物的这种刺激。
1: 明白了。那有一些这个难治性的高血压，我们用中医治疗有哪些优势呢？
0: 那么难治性高血压呢，在临床上来说是非常棘手的一类高血压的。对，这类高血压来说，用了很多的一种西药的一种降压药物，你比如用了3种、5种的一种降压药，甚至包含一种利尿剂，这种血压的仍然很难降。
1: 它这个难治的原因是什么呢？
0: 难治的原因非常多，就刚才咱说到呢，一个继发性高血压的时候，有时间会存在一种难治性高血压的一种情况，有些原发性高血压同样也存在一种难治性的。
1: 就是它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
0: 对对。针对这一部分病因来说，就是治疗起来比较棘手，效果的又不是太理想，所以这一部分人群来说，就是难治性高血压的这个程度来说比较重，对他身体的损害又比较大，所以对这个难治性高血压来说，我们往往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的一种方法来说，效果是比较好的。那么中医参与治疗以后呢，一方面是患者的血压更容易降，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在中医参与以后，还对患者的这种靶器官的损害，它的保护作用也得到了加强。
1: 就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他的体验感会更好一点，更舒适一些。
0: 对对对。
2: 朱老师，您这两天感觉血压咋样？头还懵不懵？
3: 不懵了。我来的时候血压是高压是170，然后低压是95，头蒙蒙的，非常不舒服的，就过来了啊。
2: 这两天那个治疗做的咋样？那个经络线做完感觉咋样？
3: 在那中医那个背上八卦那个哈，那几项闪得非常舒服，还有这个耳贴呀，这个贴贴贴了之后。睡觉睡得非常好，非常好的啊！对，睡眠非常明显的改善，然后血压我感觉这对血压应该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2: 睡得好了，然后颈椎的问题缓解了，然后您这种肝阳上亢的这种中医症型，它也会有改善，然后血压跟着也会改善。
3: 是的，非常明显。我刚进来的时候，我看到说有的东西是晃的哈，就是固定不到一个点上去。是这样子的，非常不舒服。现在已经非常好了，
2: 还东西不晃了
3: 啊，不晃了，对，
2: 行。目前来说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主要是我们血压数值也有所下降，然后头晕的这个症状也有缓解，然后睡眠呀、情绪我觉得最近也比较平稳，然后还是可以的，再住两天都可以出院了。
3: 是的是的。
1: 郭主任，高血压对于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陌生啊，身边有很多人都有高血压。那目前高血压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0: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那么我们国家的高血压的发病率达到27.9%。
1: 哇，这个算是比较高的一个。
0: 对呀，也就是说4个人里边就有一个人患有高血压。
1: 4个人当中一个人就得了高血压。
0: 对，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了。
1: 那年龄段呢？
0: 年龄段呢，就是在这个比例增长这一块来说，年轻化的趋势是特别明显的。
1: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的血压已经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但是呢，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呢，他们也不重视啊，这样的行为和观点是不是很危险？
0: 对。其实在高血压里边有相当一部分人群来说是没有症状的，我们称之为无症状性高血压。但是没有症状呢并不等于高血压对他身体没有损害。部分人群呢尽管没有症状，但是这个高血压它对他这个靶器官的损害仍然是在持续着的。我们常说那个高血压是叫无声的杀手，它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的。治疗来说我们应该提早的预防，中医嘛叫未病先防，就是没有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先提前的去干预，不让它出现那么重要的那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4: 高血压的症状因人而异，早期可能无症状或症状不明显，常见的有头晕、头痛、疲劳、心悸等， 多在劳累、情绪激动、精神紧张时发生血压升高，休息后可缓解。缓进型高血压患者可出现各种症状，如头痛、记忆力减退、肢体麻木、夜尿增多、乏力等。急进型高血压患者由于血压突然升高，可表现为剧烈头痛、呕吐、神志不清、抽搐等，多在短时间内发生心脑肾等重要器官损害。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型的高血压通常在临床表现上并没有明显的典型症状现象，而且在客观的辅助检查方面等也不会查到和直接高血压相关的改变。
1: 郭主任，长期的高血压会对我们人体有什么样的伤害？
0: 长期的高血压呢，对身体那个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你比如说啊，对心脑肾这些损害，对心脏的影响呢，你比如说冠心病。如果是有高血压的患者来说，他得冠心病的几率比没有高血压的患者来说是高了2.6倍。
1: 2.6倍，那还蛮高的。
0: 对，另外你看左室肥厚。其实左室肥厚呢是心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那么高血压以后，那他心左室肥厚的一个发病率呢比没有高血压的患者来说高了6倍。所以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1: 所以说高血压会引发各种这个心脏疾病，它的发病率会更高。
0: 对。另外一个呢，高血压以后它对脑血管的影响也是非常大。那么70%呢脑卒中的患者都跟高血压有关系，也就是我们说脑出血呀、脑梗塞呀这一类的患者来说，他的发病几率比没有高血压的要高70%，就是7倍还要多了。所以说这对脑血管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么对肾脏的影响呢，一般来说高血压患者10到15年以后都会出现肾脏的一个损害，甚至出现一个肾衰到透析那种地步。另外的高血压以后对大血管的影响也非常大，你比如对我们那个主动脉的一个夹层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血压压力过高以后，它对主动脉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情况，它在它内膜和中膜之间，它把这个血管给它撕裂成一个口，这样的话这个病情是非常凶险的。所以对大血管的影响来说我们也是不能忽视的。
1: 还对哪有影响？
0: 另外还有这个对眼底的影响。
1: 眼底也有影响？
0: 对呀，包括我们的一个视神经啊，包括我们的一个黄斑的一个变性啊，如果有高血压的情况下，这种情况都会发生。
1: 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它不单单是血压的问题，它其实会影响我们整个全身的健康状态。
0: 对。
1: 那日常生活当中啊，监测血压就很重要了。现在呢，我们家里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设备和仪器，那怎么样精确的来测血压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4: 在测量血压前，不应当饱餐，也不应当饮酒、饮咖啡等刺激性的饮料或者食物，防止影响血压，造成波动。测量前准备：测量前嘱患者适当休息，保持情绪稳定、呼吸平稳的状态下进行测量。测量前要在安静环境下静坐休息至少10至15分钟。在测量时要注意叮嘱患者避免屏气，防止情绪上紧张、焦虑，避免影响血压数值。测量方法需要在左臂、右臂分别进行测量。病人一定要在安静的情况下坐在椅子上，两个腿要放平，不能翘二郎腿。测血压的时候，把打气的袖带要绑到肘关节以上2至3厘米，与心脏持平的位置，绑得松紧适度，正好能够塞下一个手指头。二、卧位测量需要注意，在测血压的时候血压计跟心脏水平，测血压得到的数值一定是3次的值，及量3次以后的平均值是血压的比较准确的数值。如果发现血压升高，还应当在休息后进行复测。
5: 高血压的诊断依据不同的场景及阈值有差异，目前主要根据指南主要分为3种。诊室血压是指由医护人员操作规范性的非同日3次测量血压， 三次测量的血压全部数值收缩压要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者是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第二种是家庭自测血压，家庭自测血压是患者自己在家测量，连续5到7日测量血压，平均值收缩压大于等于135毫米汞柱，和或者是舒张压大于等于85毫米汞柱。第三种是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通过佩戴全天动态血压监测仪，测量血压数值，全天血压数值平均值收缩压大于等于13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大于等于80毫米汞柱。白天或者清醒状态下，平均血压数值大于等于135/85毫米汞柱；夜间或者是睡眠状态下，血压平均值大于等于120/70毫米汞柱。以上三种测量方式，无论哪一种，如果有异常，都可以确诊为高血压。
1: 郭主任，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真的得了高血压，是不是要格外注意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0: 那是一定的。
1: 那这样，我们先说我们的饮食习惯该怎么样去改善。
0: 那么在饮食上呢，遵循一个低盐低脂饮食。低盐呢，就是每天我们盐的摄入呢不能超过5克。哦。既包含我们每天炒菜所放的盐，又包含一些隐性的盐。你比如我们吃的火腿呀、
1: 零食里面的。
0: 对，那里边的盐它含量也要含。在内，就是一天中我们不能超过5克，
1: 就首先要做到低盐饮食。
0: 对，另外一个呢，要多吃一些富含钾的一些水果或者食物，你比如说香蕉啊、橙子这一类了。
1: 为什么要多吃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呢？
0: 富含钾的食物呢，有利于血压的下降。另外还要遵循一个低热量啊、低脂饮食，有利于我们血压的一个下降。
1: 那这个是在我们饮食上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咱们中医上这个代茶饮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啊。那像这个高血压的患者，有没有就是特别适合他们的代茶饮？
0: 有的。这里边呢，我主要介绍三款，就是代茶饮。首先是我们平肝降压茶。这个茶饮呢，主要适合一种肝阳上亢的一些患者。你比如平常患者容易急躁、发脾气，
1: 就是发怒。
0: 对，这类患者呢，我们可以喝一点平肝降压茶。
1: 就是这一款吗？
0: 对，就这一个。
1: 我先尝尝啊。口感还是蛮好的。它里面都含有什么？
0: 这里边主要含有菊花、葛根、罗布麻，还有我们的冬瓜皮、陈皮。
1: 你像菊花就是这个明目，
0: 对，平肝降压这个效果很好。
1: 然后葛根呢？
0: 葛根呢，主要是对于那个生发阳气呀、对我们的颈椎呀、包括血液循环呐、这方面的是效果非常好。
1: 还有一个是叫什么？
0: 罗布麻。
1: 罗布麻是什么？
0: 罗布麻主要是降压效果很好。再推荐一款，就是平常脾胃比较虚弱，另外肥胖的一些患者，这一类患者就是肥胖相关性高血压的人群呢，也非常的广。
1: 他们是不是就会痰湿会比较重？
0: 对，痰湿比较重。我们这一块呢，主要是适合于那种就是肥胖，可以说是消脂减肥的降压茶。这里面主要含有荷叶，那个山楂，这里面主要是用炒山楂。
1: 那这个生山楂和炒山楂的区别在哪里？
0: 那么炒山楂呢，主要对健脾作用比较好一点，而生山楂呢，就活血作用好一点。所以这里边我们是健脾利湿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要选择一种炒山楂。
1: 所以荷叶利湿啊，然后那个炒山楂是健脾的、消食的。
0: 对，再加些神曲、陈皮，还有绞股蓝，这样对消脂减肥效果比较好。
1: 所以说，你看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我们喝的代茶饮它也是不同的。
0: 对对，它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每个人的症型来服用。另外还有一款呢，你比如对血瘀患者比较重的一样，舌质比较暗，你看嘴唇也是比较暗的，对这一类患者呢，我们一般喝五福茶。这种五福呢，主要指的是这是生山楂，这里边要用到生山楂，
1: 活血
0: 要活血的，对，生山楂、葛根，另外还有黄芪、丹参和川穹，这五种药物来配在一起，它具有活血利水、有降压的一个作用。
1: 像这个五福茶是适合哪些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0: 比较适合于那种淤血比较重的，
1: 淤堵比较
0: 重，淤堵比较厉害的那个患者，喝五福茶是效果比较好的。
1: 那除了这个降压茶之外啊，在生活当中哪些食物啊比较适合这个高血压的朋友经常来食用呢？
0: 这里边呢，我们要吃多吃一点，就刚才说的一个含钾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山药，还有黄精，还有我们的薏米，可以说这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降压的很好的一个选择。那么蔬菜呢，我们可以选择西兰花，尤其是西兰花炒虾仁儿，这一个来说效果是比较好的。具体呢，西兰花呢主要是富含一些黄酮和一个胆碱一些物质。你把黄酮呢，它有扩血管的作用，有利于降血压；胆碱呢，有利于脂肪的一些代谢，也能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虾仁呢，它富含一些优质的一些蛋白，同时呢含有氨基酸，

0: 所以对我们那个视力的保护呀，血管的保护呀，包括免疫力提高啊，还有我们释放的一些代谢呀，都是很好的作用，所以可以起到一个降压的一个作用。
1: 说完了饮食啊，我们来说一说运动。那像高血压的这个病人，哪些运动会比较适合他们？他们在运动的时候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0: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呢，遵循的一个运动原则是有氧运动，另外一个抗阻抗运动，还有一个是耐力运动。你比如说我们常遵循的原则就是3-5-7的原则。
1: 这是什么意思呀？
0: 那么具体呢，三呢就是每次运动要超过30分钟。五呢就是一周我要运动至少5次以上。那么7呢就是说它这个运动时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心率耐受量是170减去年龄。你比如说是40岁的人再去运动，那么他的心率呢，最大的心率应该
1: 130-170减去40嘛，就是130。
0: 这是他最大耐受的一个心率的一个强度。
1: 如果超过的话，也说明他这个运动过量了。
0: 对，运动过量的时候反而也不好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在运动状况下，达到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作用，降血压的一个目的。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些头晕呢、心慌胸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停下来，休息一下，再运动。
1: 那我们现代运动啊，有哪些项目是比较适合这个高血压朋友的？
0: 常用的运动是游泳，还有我们一个慢跑、羽毛球，这些运动都适合我们的高血压患者。
1: 那中医当中有一个板块叫做古代功法啊，那古代功法哪些功法是比较适合这个高血压的朋友？
0: 你比如说我们做的易筋经啊、五禽戏啊，还有我们的降压操啊，这方面来说都是我们古代推荐的一些降压的一些运动方法。
1: 像易筋经它为什么适合呢？包括我们这个降压操。
0: 易筋经呢，它是调节我们的失了经脉，而人体呢刚好有失了经脉，就是我们在练习易筋经的过程中刚好打通了我们的失了经脉，所以起到了一个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降压作用来说，在易筋经锻炼之后又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1: 那这个降压操呢？
0: 降压操主要是一个拍打一些降压的一个穴位，达到一个降压的一个目的，
1: 就是我们找到合适的穴位，
0: 对，
1: 然后去刺激它。
0: 对，
1: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被动的运动了。
0: 对，
1: 那易筋经和降压操怎么练习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2: 韦陀现处，第一式，两脚开立与肩同宽，自上而下放松，两手转掌心向前，在体前捧起，在胸前合掌。韦陀现处，第二式，两手在体前捧起，在胸前翻掌，上坡开心换斗式，两手在体前捧起，转掌心向下，右手上顶，左手下探，两手同时旋丸摘星亮翅式，同时脚跟垫起，出爪两翅，两臂夹紧置于肋下，补鬼拔马刀式，肩平，右手夹抱头部，左转大拇指抵后心，左转还原，两手交替落地式，两手握拳提至肋下，变掌下叉，张根用力向前推出至水平位，向内收于腋下，右龙探爪式，两手握拳置于肋下，右手呈爪状下左上方探出，垂直下落，翻掌下压，右转180度旋腕握拳，扑食式，两手呈虎爪状，食指主臂，抬头，张口，入目。两手掌心向穴，举过头举，打弓式，两手食指交叉，翻掌屈向下，上举过头顶，两手夹抱后脑，向下打弓时以内关压住耳弓，起身时一头带动肩背同弓尾式，两手食指交叉，翻掌心向下，上举过头顶，抬头下腰，以手主地，脚跟提起。

0: 遁地，收势，两手在体前捧起，在胸前翻掌，右手上托，左手下压，两手交替，两手在体前合掌。
1: 郭主任，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啊，在生活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呢？
2: 在高血压患者来说，这个生活方面的管理是贯穿高血压治疗的始终的。你比如说我们情绪的管理，情绪对血压的影响非常大。另外呢，睡眠也是其中的一项。不好的睡眠会引起我们血压的升高，尤其夜间血压的一个升高。所以是睡眠的管理，在高血压的防治过程中也非常的关键。
1: 因为睡不好的人，我会发现他第二天的情绪就会很糟糕。
2: 对，
1: 情绪不好的人，他睡眠也会不好。他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2: 对，总结起来就是一个限盐、减重、多运动。另外呢，还有戒烟、限酒、心态平。另外还要管理好睡眠。
1: 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如果说能够管理好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这个高血压其实是可以可防可控的，对吗？
2: 对。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非常感谢郭主任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啊，让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对高血压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了解。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帮助所有的朋友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远离高血压，拥抱健康。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日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8: 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9: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10: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11: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10: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4: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河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三夏期间全省降水偏多，各地要抓住有利天气条件，科学组织收获晾晒。
1: 三夏越来越近，这几天全省多地的降雨牵动了很多人的心。这场雨什么时候结束？未来一个月还有几次降水？今天我们带你来到三夏天气新闻发布会现场找答案。
2: 这一轮到今天就基本上结束了。预计在五月下旬的前期，我省的多阴雨天气，其中呢，在21号夜里到22号白天，23号傍晚到24号到旬末，29号北部东部，30日全省大部呢将再次出现阵雨雷阵雨天气。
1: 全省大规模积收集中在5月26号至6月10号，6月上旬预计我省在4号到6号、10号到11号、14号到16号还有三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
3: 在整个麦周期降水，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在成熟的这个麦区呢，抓住这个空档，然后及时开展收获，确保我们的小麦一个颗粒归仓。
1: 收获完成地区可以抓住降水间歇，及早开展秋粮播种。
3: 对后面的这个秋粮，比如说玉米、花生啊，它这个出苗是特别好的。收完之后，趁着我们伤情好，就赶紧播，确保一播全苗。
0: 眼下，南阳西川县2.1万亩胡桑进入大面积采摘期，当地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让普通桑叶实现高附加值转化，成为群众增收的金叶子。
4: 走进西川县四湾镇三户村的桑园，碧绿的桑叶层层叠叠，采桑人挎着竹篮穿梭林间，手指翻飞间，嫩绿的桑叶便堆满了篮筐。
5: 一年咱们这个胡桑是可以采摘三次，净收入的是在个4000元。另外就是咱们这个胡桑汁可以用来切片，这个桑汁的收入的目的是1000元。
4: 新鲜桑叶从地头采摘后，随即就运到附近的深加工企业，经过筛选、剪切、烘干等工序17道工艺，嫩绿的桑叶变成了金黄色的桑叶茶。
6: 明年收购鲜桑叶35万斤以上，目前产品销售与广东省、河南省及周边县市产品供不应求。
4: 从一片树叶到一罐好茶，桑叶身价翻了数倍。如今西川县四湾镇集中连片发展胡桑10000余亩，亩均收入超5000元，带动近2000户群众家门口就业。
7: 我们还引进龙头企业，进一步开发桑叶茶、桑叶菜等多元种单产品，持续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
4: 近几年，西川县针对桑树全株具有多种用途和经济价值的优势，采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链式发展模式，推动桑蚕产业从传统的一粒剪、一根丝向多元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目前，全县已发展胡桑2.1万亩，6000余户群众实现增收致富。
8: 已建成加工企业5家，年可加工桑叶茶、桑叶面、桑叶菜、桑葚酒、桑葚干、桑叶粉等产品3000余吨，真正成为生态富民、绿色生金的特色产业。
0: 这两天，许昌东城区雨水管网更新改造提升工程正在加速推进，施工单位抢抓有利天气，科学安排工期，加快推进民生工程建设。
9: 在许昌市东城区魏文路、文轩路至天宝河路段，施工人员正在进行修建改造雨水箱涵、污水管道、闸门井及雨水口等工作，重点解决雨污混流、河水倒灌及雨季内涝等问题。目前该路段已完成路面洗爆、沟槽开挖过半，垫层浇筑、底板钢筋绑扎及混凝土浇筑正同步进行。
10: 我们项目采取分段分幅、减少作业面模式，避免全线封闭，高峰期设立专职引导员疏导交通，最大限度减少对出行干扰，同时严控扬尘噪音，规范围挡，做到文明绿色施工。
9: 该工程是许昌市城市更新的重点之一，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区域防汛排涝能力，改善交通环境，为居民出行和生活提供便利。此外，项目部还科学调整作息，避开高温时段作业，保障工人安全和效率，同时加大人力设备投入，多个作业面同步推进，细化施工节点，确保按期完工。
10: 我们这个项目全程强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完善管控体系，提前预判难点，制定应急预案，统筹进度、质量、安全，切实将魏文路改造工程打造为便民、惠民、利民的民生精品工程。
0: 近年来，漯河市原惠区深化一乡镇街道一法官机制，推动司法力量深入村居，联合村级调解与乡贤力量，把矛盾化解在一线，治理效能提在基层。
9: 近日，漯河市原惠区南王村巡回审判点内，一场便民庭审正有序进行。包联法官就地审理案件，面对面倾听诉求，耐心释法明理，帮助当事人妥善解决纠纷，依托长。

0: 淡化包联制度，法官走进田间地头，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
1: 通过巡回审判、议案司法、法律咨询等方式，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化解邻里、家事、土地等各类的基层矛盾，引导群众依法办事、理性维权，最大程度把纠纷化解在诉前。
0: 庭审现场也是普法课堂，南汪村村级调解机构说理堂成员也在现场参与旁听，直观学习法律知识和纠纷处置流程。在村调解室，调解员正化解一起因树木遮光引发的邻里纠纷，通过耐心沟通，双方达成和解，恢复了和睦关系。
2: 村委会都调解的也可好，也折了树也除了，房子也给俺修修，我心里也可满意，以后还是好邻居、好朋友。
3: 我们村在2019年成立了一个调解委员会，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61起，现在村里大事小事都有人管，矛盾不出村，整体的氛围越来越和谐，越来越融洽。
4: 5月19号，2026年百泉药交会暨南太行文旅康养推介会在新乡辉县举行。来自山东、宁夏、云南、河北等地的120家中药材和药品企业代表参会，
5: 带着正有饮片一类的药材呢，药是同源的，老百姓挺喜欢的东西带过来。
4: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泉药交会已有600余年历史。本年度百泉药交会以“道地太行，药通天下”为主题，展出中药材700余种，并同步开展产销对接、中医药文旅等系列活动。
6: 中药材作为农副产品，价格还是处于稳定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中药材对于中药产业发展、大健康事业的发展、药食同源等等这些产业的发展，对全民的健康是有着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0: 5月19号，郑州市2026年全民营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郑州火热启幕。来自市属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化身演员，用情景剧、穿越剧等形式，把复杂的营养知识演得明明白白。各类节目形式有趣，内容实用，现场掌声与笑声此起彼伏。
7: 说每天吃饭早餐、午餐、晚餐呀，怎么吃呀？怎么说的？我血压不能有点高嘛？怎么？是饮食让血压、体重降下来，原来不知道这个事情。
0: 活动现场还有来自疾控医院的100多名营养科普专家，为市民提供免费营养评估、体质测量、慢性病饮食指导及健康咨询。
8: 一方面呢，教大家在家做饭的时候呢，多用葱、姜、蒜、洋葱、柠檬等天然的食物提味，少放油和盐。针对离不开外卖的市民呢，我们倡导点菜的时候要多选蒸煮类的，备注少油和少盐，回家再补上一份蔬菜或者水果。这次启动仪式后呢，我们通过进社区、进校园等一系列的活动，引导市民呢真正的落实三减，让大家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呢，也能轻松的吃出好身体。
4: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老君山，感受雨后初霁、云雾翻涌奔腾的壮美景致。

0: 你感觉非常震撼，
1: 宏伟，挺壮观的，也非常棒。
2: 这里有一道裂隙，出水的比较明显啊。脸部是长期暴露在外，风化肯定比较明显。把这个草给它拔一下，照相呢可以做个病害调查，也就是体检嘛啊。有一年就是雨季，我们这个沂河涨水，所以我和同事们在水还比较浅的时候，我们从北侧就进入洞窟，一个是防汛工作，之前的防汛工作，另外就是我们对底层文物做一些检查，看它的这个保存状况，洪水的影响，水位就越涨越高吧，最后就涨到有一米多吧，所以说大家被困难是哭了，被困了有十几个小时吧，到第二天早上可能是八点多，这个水慢慢就退去了，虽然被困，但是我们也取得了珍贵的第一手洪水容器服务文物的资料。
3: 暴雨、雷电、寒冬、酷暑，工作了29年的石头医生马朝龙，陪伴龙门石窟走过了10000多个日日夜夜。
2: 对，因为有些东西需要做保护的时候，一定要到跟前嘛。像我们石窟山体，我们就20米、20米都很正常了，因为崖壁的高度就是我们需要攀爬的高度啊。
4: 您可以看到它像这边是有一些风化的一个层里，您拿这个红外相机来拍一下，您看到它这个风化的裂隙。
5: 雷鼓台这个区吧，它主要问题就是太阳会直接照着它，尤其是到下午的时候太阳会直射它，到6、7月份或者7、8月份暴晒的天气下，它的岩石温度达到60、70度也不是问题。然后在冬天呢，洛阳的气温最低的时候能达到零下10度，那么它这个岩石温度零下5、6度也是有，那这样全年看下来的话，它这个温差它能有70多度反复的热胀冷缩，它这个岩石强度就会降低，然后也都会加速它的风化。因为之前我们的保护理念就是我们发现问题了才去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看着它这个造像都快要断了或者快要掉了我们才去保护，但是我们现在就不一样，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预防性保护，我们通过这些监测数据日常保养维护，我们发现它有一点点问题，可能有一点点风化或者这个裂隙有渗水，然后这个渗水会造成风化，那我们就赶紧采取措施。
4: 在这一块比较一个突出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窟眼，你们看到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对这个洞窟或者对这个造像都进行了一个遮挡风雨的一个作用。
5: 我们只有把它保护好了，我们再开展研究啊考古啊才更有意义，而且我们把它保护好了才能更好的保存下去。
3: 日复一日的巡检，精益求精的诊疗，去年一年这群石头医生就为100多个窟龛完成了专业的诊疗服务。
6: 这个都贴合上，
7: 你看那个放到上面它都不会掉下来。
3: 龙门石窟10万余尊造像，2000多处窟龛，80%以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或许他们记不清每一尊造像最为精美，但对每一处洞窟的病害都了然于心。
2: 反正公众对我们这个称呼很多啊，有文物守护者，有文物医生，我首先认为就是作为一个保护工作人员吧，啊，就是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做好龙门石窟的保护和研究，让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能够更长久的保存下去。
8: 我们目前主要是在对洞窟的文物做一些数字化的采集工作，做整窟的一个全窟的一个扫描。当你在扫描的过程中，可能就会感觉这么精美的东西，然后跟100多年前的老照片相比，它已经有了风化，被病害所侵蚀，可能都已经看不清了，所以会感觉很难过，也很无力。然后，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想，正是因为现在有了这个数字化技术，有了这个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至少能现在把这个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数据给它留存下来，就留给后代。
9: 嗯，很棒。了解了很多的这个唐代和北魏时候的历史，
10: 挺好的吧？感觉第一次来嘛，感觉没体验过的那种吧。
11: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查看石窟整体布局风貌和代表性窟龛造像，他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 聆听了总书记的这个教诲吧，作为一名文保工作者也特别自豪，
5: 我感觉也是深受鼓舞的，我会更加就是专注坚持这项工作。去年8月份我们这个文物科技保护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全面形成了一个遗产监测、文物评估、检测分析和文物修复的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更科学的开展保护工作，也能更科学的去制定保护方案，
8: 为文物留存一个对当下来说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把它这个状态给记录下来，留下一份科学规范的数字档案，方便我们以后永久的一个保存和永续的利用。
3: 这群石头医生用专业与热爱真正实现了龙门石窟的数字永生。
12: 那一瞬间，哎呀，那种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3: 千年文脉在科技的护航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我就在想，我们通过这个文物保护工作，然后去还原这些文物造像的美，原先的样貌，也会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它的一个文化价值，一个艺术价值。

0: 安枪杀的余少兵。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人案，
3: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0: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 钱财。
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6: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8: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9: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就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11: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吃了就吐，
12: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10: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12: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10: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13: 保持好健康，
12: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14: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周队长，你对高科长遇刺案有什么见解？
1: 目前还在调查阶段，抓到的凶手身份还没有确认。
0: 凶手们对高科长的出行规律了如指掌，他从来是天一亮就到警察厅，而且他们用了四个人一支卡宾枪，说明他们对高科长随身带着警卫是知道的，他们做了很详尽很充分的准备啊。
1: 这个责任在我，是我没有保护好长官的安全。
0: 不要介意我刚才会上说的话，这件事已经发生了，问题是怎么能够防备以后不再出现这样的事件。如果再有一次，我们跟中央警务厅还有宪兵司令部都没法交代。
1: 是。
0: 哎呀，几个月前高科长跟我讲，我还半信半疑，现在我越来越怀疑厅里确有他们的人。你怎么看这件事？
1: 厅长，说实话我没有结论，不管厅里有没有共产党的奸细，

0: 要干一样工作。刘奎的事情一出，搞得警察厅人心惶惶。
1: 哦，我倒是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在这个职位上必须要强调问题的严重性，这也是做一个官员的责任。
0: 刘队长，我现在担心的是高科长的身体，他如果不在，这一摊没人挑得起来。
1: 哦，你来挑嘛。
0: 我们特务科各部门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再说了，我干具体工作性，缺乏领导才能。
1: 这个由不得你，由厅里来决定。眼下你要让特务科有效地运作起来。
0: 是啊，我尽力。
1: 关于高科长遇刺案，我要授权你对任何级别的官员进行秘密调查，你可以随时监听他们的电话，调查他们的行踪，必要的时候采取各种非常手段，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真的太好了，高斌要是死了，悬在你头上这把剑就可以摘掉了。
0: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高斌醒过来了，身上没有致命伤。
2: 啊？
0: 但是他很虚弱，还不能说话，可神志是清醒。
2: 这个老混蛋！
0: 看来他是解除危机。
2: 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老魏让我通知你，明天开始启动孙月剑的联络站。你儿子明天上学不在家，你可以借着传递情报的机会跟他约会一下。你怎么还是不高兴啊？
0: 知道了。
2: 跟平如比，你算幸福的。他到现在还没看见过自己的孩子。
0: 唉，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能松口气了。今天晚上可以美闷的睡一觉了。

0: 高科长，周队长来了。
1: 高科长，
2: 哎呦，周太太，哎呀，你怎么来大家？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1: 哎，您别起来了，
0: 别起来了。
2: 哎呀，这我都好了，没事了。
1: 哎呀，一直想过来看您，周乙说怕打扰您休息，所以没敢来。
2: 哎呀，阎王爷啊，不收我，转一圈回来了。
1: 您那么硬朗，阎王爷才不收您呢。
2: 这共产党啊，真应该好好练练枪法。

0: 赶紧好好休息，我们先回去了。
1: 好，我们先走了。
2: 哎哎，我有个事不行，跟你商量商量。
0: 啊，那不你自己开车回去。
1: 行。
2: 哎，这样，你把周太太送回去，
3: 车让吴警官开走了。
1: 哦。啊，不用，我自己能开。
0: 没事。
2: 哦，不不，这样，安全起见，你把周太太送回去，再把车开回来啊。
3: 好。
1: 那麻烦您了。
3: 哎，不客气。
1: 行，那我先走了。
2: 好，谢谢你周太太。
1: 别客气，您多保重啊。
2: 对了，我哪天还得去你们家看看莎莎。
1: 好嘞好嘞，您多保重。

0: 这材料我看了，有几个问题啊，咱得商量一下啊。
1: 你说。

0: 我去上厕所，金司机说他去把车开过来，后来我就听到爆炸声了。
1: 嫂子，您看一下我记的这个属不属实？如果属实的话，您得签个字。你还得按个手印。
0: 在哪儿？
1: 在名字上。
2: 确实是你，让金司机去送周太太的。
3: 是我。
2: 你肯定这是一次巧合？
3: 我肯定。

0: 没想到无意中救了周易夫妇，却害了金司机。
1: 看起来啊，共产党下狠手了。看样子我们错怪了周易啊。
0: 哎呀，我也觉得刘警长，撤销对周易的秘密调查吧。我一直相信我的直觉，没想到会是这样。
1: 好了，是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怀疑是最好的品质。
0: 尽管我不情愿，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次是我错了。但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人，究竟是谁呢？

0: 对。这是他们最近的联系方式，还有可能是共产党的联络点。
1: 还有什么新情况吗？
0: 还有，警察厅内部依然有各种情报传出。
1: 又过了5年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一定亲手把他送上绞架。
2: 日本领事战斗机可能会有盟军的空袭，快带孩子去放。

0: 行啊，
1: 不怕啊，一会儿跟妈妈还有刘奶奶到房屋躲一躲。嗯，
2: 爸爸你要去哪里？
1: 爸爸要去上班啊。
3: 今天不是礼拜天吗？
1: 我必须去一趟，你们当心点，快给孩子穿衣服。
3: 你也当心点啊。

0: 周科长，高副厅长在等您呢。
1: 在他办公室。
0: 是。
2: 你怎么要去房东啊？
3: 哎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要喜欢我呀，五年前就把我领走了。
2: 我看办公楼里几乎就没有人了。
3: 是啊，我刚刚接到一封长春发来的加急电报，说美国空军轰炸了奉天，伤亡惨重。
2: 他们不会飞到哈尔滨来吧？
3: 哎呀，谁知道呢？你想，日本本土都挨炸了，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2: 哼，那他们也不至于绕个心境，专门来轰炸哈尔滨吧？
3: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你说这个美军从下半年开始对鞍山和大连进行大规模轰炸，谁知道哪天那不踩踩油门就飞到哈尔滨来了？
2: 我一直认为，如果哈尔滨哪天被炸了，一定是俄国人干的。
3: 你会认为这俄国人能遵守日苏中立条约啊？啊？
2: 我从来就没相信过。
3: 哎呀，哎，说美国又出了一种叫 B-29 远程轰炸机。一口气能飞5000多公里，那你想吧，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带着孩子遛街，正好赶上房报警了，就躲进来了。
1: 啊，你坐。
0: 来，
1: 来，你也坐，来，坐，坐，坐，坐。

0: 这一打起仗来，遭殃的总是老百姓，
1: 可不是吗？这飞机丢起炸弹来可是不长眼睛的。
0: 大人无所谓，孩子可怜了。都长这么大了，
2: 六岁了呢。
0: 珊珊，叫阿姨。
3: 阿姨好。
1: 你可真乖，这个格子围巾真漂亮。
3: 这个是我爸爸给我买的。
0: 这是什么狗啊，长得真好看。
4: 萨摩耶。
0: 它叫什么名字啊？
4: 它叫沙多。
0: 几岁了？
4: 它比我还大呢。
0: 真的？
3: 我能摸摸它吗？
4: 你摸吧，它从来没咬过人。
5: 来，请让一让，来。好，请让一下。哎呦，这谁还把狗带进来了？
0: 这个是我的狗，
5: 那牵出去吧。
0: 这个狗它不咬人，
5: 它万一要把人咬了呢？你要不你也跟狗一块出去吧。
4: 那我带它出去吧。
0: 那怎么成啊？你在这儿跟阿姨待着，我带着出去就行了。
6: 太太，给我带它出去
0: 啊。那怎么成？
5: 来，给让一让。这年头，人都顾不过来，还……
0: 这是我的狗。
5: 你的狗？你是谁啊？
0: 我丈夫在特务科，他姓周。
5: 把狗看好了啊！来。
0: 谢谢。

0: 我想，如果苏联向满洲开战，那我们就由大后方变成了最前线，哈尔滨就首当其冲地会受到攻击。这仗要打起来，我们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我对满洲国的军队是不抱什么信心啊。
1: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悲哀啊！满洲人的命运还得由外国人来把握。国际大势都有不妙，是，人人都能感觉得到。其实日本的实力并没有遭受严重的破坏，关东军精锐尚存，人数战斗力都没有减弱，应该能抵挡一两年。到时候。
0: 我们再和美国人寻求谈判，寻找相互谅解的途径呗。我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和平谈判。如果是战争初期，可能还起点作用。老弟啊，现在可不同39年了，这5年里，我们失去的砝码太多太多了。 那些如狼似虎的列强，不可能在你要倒下的时候停止他们的脚步的。我想，如果日本人败了，那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不会饶了我们。事实上，我们已经走上了绝路。
1: 您就不怕这儿有日本人的窃听器？
0: 怕。 我怎么会不怕呢？但我相信你不是窃听器。老弟，你知道，在警察厅，我不可能和第二个人说这样的话的。我知道，人在乱世中啊，就像激流中的一片树叶。 你为自己。

0: 想过后路吗？
1: 想过。
2: 什么后路？
1: 没有后路。
0: 这不是让你在皇帝画像面前表决心。作为一个老大哥，我是诚恳的关心你，我不是窃听器啊。
1: 我说的是实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0: 但是据我所知，你已经开始为自己想后路了。
1: 您说说，我想什么后路了？
0: 你听说你已经开始处理房产了。
1: 那是我祖上留下的一些房子和地，现在留着它实在是没什么用了。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共产党来了，你换成什么都没用，相信我。

0: 要想让鱼上钩，就得先把水搅浑。鱼要是想法太多，就会自投罗网。
1: 厅长，您这是？
0: 我在跟鱼说话呢。
1: 哦，厅长，这是您要的。
0: 哦，放在桌上吧。

0: 听说奉天现在给炸得乱七八糟的。
1: 战争年代嘛，这都是常态。说不定哪一天哈尔滨上空也会飞满了 B-29， 那时候你就可以站在阳台拿着弹弓，把你小时候打麻雀的本领使出来了。
0: 我小时候别说打麻雀了，我连虫子都不敢踩死。
1: 现在连大象都敢踩了。你都快30了，为什么还不结婚？非要等当上科长、厅长了才娶妻生子？
0: 我现在早干到头了，这职位挺好的，又不用动脑子，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你赶紧结婚，再不结婚，再这么晃下去，你父母闭不上眼了。
0: 知道。
1: 是因为眼光太高吗？
0: 我是因为自卑。
1: 是因为长得帅自卑啊？
0: 哎呦，您别取笑我了，我这出身卑微，高不成低不就的。再说了，现在这乱世，谁愿意嫁给警察呀？
1: 是盛世，注意口气。
0: 哎，国长，要不然您给我介绍一女朋友吧。
1: 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认识两个女人，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我孩子。我这样的人，哪有机会认识别的女人？
0: 我也是啊，人有钱人花天酒地的，我一穷人家的孩子，我可玩不起。

0: 我可告诉你啊，在警察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但是从来没人讲过。尽职到一定级别呢，没结过婚的人就不考虑了。你已经到了警卫警部，再不结婚，没办法再往上升了。
1: 还有这说法呢？哎，我第一次听说啊。
0: 因为那些高官们认为，没结婚的人靠不住，你得有家有室，有牵有挂，一个光棍汉什么事干不出来。我提醒你啊，再想往上走也得先成家。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不过现在这时候我也没心思想别的了。
0: 那你看到天空上飞过这么多的飞机，你有什么想法呢？
1: 末日。据说这种地毯式的轰炸，投弹区的空气温度能达到摄氏800度，
0: 根本就不用火烧，空气的温度就能让你在10秒之内成了木乃伊。
1: 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得找个女的了。
0: 这满城的烟花柳巷，你不至于还是个童子身吧？
1: 那我可不能告诉您，我要说是吧，您就得取笑我；我要说不是吧，您还得拿我开心。
0: 我有那么可不？
1: 有。
2: 亲一个，
0: 害怕了没有？今天，
3: 梁奶奶教我滚雪人。爸爸，你看到院子里的雪人了吗？
0: 就在院子里啊。
3: 嗯。
0: 爸爸还以为多了只小猴子呢。
3: 那不是猴子，那是人。
0: 妈妈呢？
3: 楼上呢。
0: Hello。哎呀，莎莎成了小胖墩，爸爸都快抱不动了。
4: 莎莎，快下来，爸爸上班好累
0: 啊。哎，把包放下来。今天吓坏了吧？
4: 是啊，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飞机，刘妈吓得腿都软了。哎，听听广播怎么说。嗯，
0: 不许翻爸爸的东西。
5: 爸爸，你抽不抽一根烟呢？
0: 爸爸不抽。
6: 工厂设备毁坏。
5: 抽一根吧。
6: 我英勇的满洲人民奋起还击，由代表日本陆军航空队的满洲特工队与代表满洲国陆军航空队的兰花特工队，对美国实际到达奉天上空的94架 B-29 轰炸机实施了自杀式拦截。B-29 型远程轰炸机4架，战斗机14架，击伤敌机无数，俘虏美国飞行员一名。美国空，
0: 莎莎，告诉刘奶奶开饭了。
3: 嗯。
4: 我今天看见孙姐跟小佳乔了。
0: 在哪儿？
4: 就在街口的防空洞里。
0: 你们说话了？
4: 嗯，人特别多，正好把我们挤到一块儿了。
0: 我都好久没见了。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看见他之后，心里特别不好受。孙姐有点老了，而且他们娘俩穿的也 太寒酸了，小佳乔那手套都磨漏了。我一想到我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过着布尔乔亚的生活，可是孙姐跟孩子过得那么惨。
0: 她现在的身份是个寡妇，带着孩子靠给人打零工做裁缝，吃得好穿得好就不符合她的身份了。
4: 我总觉得像欠着孙姐什么似的。我知道我这么想可能有点荒唐，但我心里真是这样的感受。
0: 你只是在执行你的任务，不用想那么多。
4: 你怎么这么说呀？
0: 不说这些了，换个话题吧。
4: 说这个怎么了？
0: 不怎么，不想说。

0: 爸爸，你吃东西怎么不嚼？
1: 爸爸一天没吃饭，
2: 饿了。
0: 爸，你不高兴了？
1: 没有啊。任何时候，爸爸只要见到莎莎，就会高兴的。
0: 爸爸，我要吃鸡蛋。
1: 以后啊，只要听到防空警报，不管爸爸妈妈在不在身边，你都不要慌，先跟着其他的大人到防空洞里躲起来啊。
0: 那我要是丢了呢，你们还能找得到我吗？
1: 爸爸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可能有一天爸爸妈妈也会被炸死，或者不在身边。不要哭，也不要在我们旁边哭喊，自己先逃命啊！
0: 我不要，我不要！
3: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呀？
0: 我不要。
3: 莎莎来，哭不哭不要，乖乖乖，爸爸妈妈永远在你身边啊！快，好了好了，不哭不哭，莎莎乖啊！爸爸骗你的，我看看。爸爸骗你的，
4: 他乖，莎莎来，莎刘奶奶这儿来，让爸爸妈妈吃饭啊。莎，骗你的啊，快下锅啊。

0: 孩子有时候得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活下去。发现你变得琐碎了，是不是女人一过三十都得脱胎换骨？
1: 你也是。以前的你雷厉风行，风度翩翩，你看你现在，简直就是个碎嘴老太婆。
0: 那会儿你可不是这么说我的，你说我心里阴暗，性情怪异。
1: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你啊？
0: 自己慢慢想。
1: 小心眼儿那劲儿。
0: 不想跟你吵架。
1: 我想跟你吵，行了吧？

0: 爸呢？
1: 院子里站着呢。
0: 这么冷的天，在院子里站着干什么？
1: 爸爸不听话，妈妈让他罚站呢。
0: 啊，爸爸好可怜呐，我要去找爸爸。
1: 别去，外面冷。
0: 那我戴上帽子、手套行不行啊？
1: 那把你爸帽子也戴去。
0: 嗯。

0: 天这么冷，你跑出来干什么？
1: 爸爸，给你帽子。
0: 乖女儿，还知道心疼爸爸，怕我冷的是吧？
1: 是妈妈让我给你拿帽子的。爸爸，你犯了什么错，要罚站？
0: 爸爸可没有罚站。
1: 妈妈说你干了坏事才在院子里罚站的。
0: 你妈妈在瞎说。
1: 你和妈妈隔一个月就要吵一次架。
0: 谁说的？
1: 刘奶奶说的。你和妈妈一到一个月就要吵一次架。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一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啊，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儿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啊，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呐。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咔，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受刑，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4: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4: 哎呀，
1: 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 穿鞋难提，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5: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的，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6: 四双，
5: 我没听错吧？
1: 千真万确。
5: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0: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上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7: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上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 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韶彩桃坊。

0: 爸，你犯了什么错要罚站？
1: 爸爸可没有罚站。
0: 妈妈说你干了坏事才在院子里罚站的。
1: 你妈妈在瞎说。
0: 你和妈妈隔一个月就要吵一次架。
1: 谁说的？
0: 刘奶奶说的。你和妈妈一到一个月就要吵一次架。
1: 刘奶奶是逗你玩的。
0: 爸，你抬头看啥？
2: 看星星啊。
0: 看星星干啥？
1: 爸爸在想一个人。
0: 谁呀？
1: 以前的一个朋友。
0: 那你去看看他呀。
1: 就是因为看不到，所以才想啊。
0: 爸，我也要看星星，你抱我。
3: 莎莎，每颗星星都有名字，你知道吗？
0: 知道。
3: 看见那几颗星星没有？很亮的那几颗。
0: 看见了。
3: 那叫北斗七星。
0: 好像小勺子。
3: 叔叔要几颗？

0: 东西带来了吗？
1: 带来了，在后备箱。我开车送你过去。
0: 好。
1: 可能是里边的线路烧坏了。
0: 哎，真糟糕。
1: 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特别是跟发报机有关的配件、电池，全都被特务们控制住了。
0: 我们当然要自己修，配件我们有一点。
1: 这一段情报只好用土办法了。
0: 好吧。
1: 我刚才去了哈尔滨国小。
0: 你去干什么？
1: 看我儿子。
0: 你不是不想让他知道吗？
1: 我只是远远的看着他被同学打了。没父亲的孩子就是这样。
0: 要我做些什么吗？
1: 什么都不用做。告诉你一个很可怕的感觉，我现在看着自己儿子觉得很陌生，像是一个跟自己无关的孩子。我现在能记住的还是他小时候的样子，更可怕的是我已经拿莎莎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0: 我能理解。
1: 我在想，如果将来解放了，我们这个临时组成的家总会有解散的那一天，到时候我们该怎么面对？孩子要怎么面对？
0: 总会有办法的，孩子们都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1: 这样的家庭一千年也出不了一个，只有在这种极端年代，它才令人匪夷所思的存在。如果不是这场可恶的战争，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莎莎是管我叫爸爸长大的，可佳乔又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个爸爸。

0: 将来突然生活中冒出两个亲生爸爸来，孩子们能接受吗？这对他们精神上的伤害不亚于一场战争。
1: 你也用不着杞人忧天，事情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回头看看，你不觉得你当年很多的担心和忧虑今天都不值一提了吗？
0: 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夸大自己的感受，让情感来左右自己，
1: 这是哲学问题了。你们这些文化人呢，应该比我懂得更多。我不懂什么深奥的大道理，我只知道人都是怎么一步一步活过来的，只要人活着，怎么过下去都是有道理的，怎么做都是对的。
0: 道理是这样的，只是人确实无法战胜情感。
1: 你好久没有见孙月见了吗？
0: 上次见他还是两个月前，为了安全，我还不能让孩子认识我，所以我们每次见面不但要防着特务，躲着陌生人，还要躲着自己的儿子。
1: 就快过去了，
0: 这段时间高斌又开始疑神疑鬼了。最近他一有时间就开始把每个人审讯犯人的录音拿来一遍一遍的听。
1: 末日之时嘛，人都是要疯狂的。
0: 昨天奉天大轰炸意味着一个信号，满洲国的工业、经济、政治基础都开始动摇了，当官的人心惶惶，当兵的没有斗志。那越是这种时候，对我们的考验也越大。日本的军力还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 这是最后决战的时刻，

0: 东西在后备箱。
1: 好。哦，对了，张平如最近在哈尔滨。
0: 哦，顾秀妍知道吗？
1: 她刚知道。
0: 这些年她也不容易，安排他们见一面。
1: 最近几天可能不行。这样吧，临行前我争取安排他们见一次。
0: 安排他们在你那儿见面，不要到我家里来。
1: 你那儿比我这儿安全啊。
0: 今天我刚知道，他们在我家前面路口又安排了密探和流动的特务，名义上是在监控一个住在外边的苏联领事馆的高级参赞，实际上想干什么谁也不知道。高斌自从被提名副厅长之后，还染指保安局的工作。我这个所谓的特务科代科长是被架空的，所有事情还是高斌来决定，他还在掌控着一切。
1: 你要多加小心啊。
0: 如果这段时间形势不好，我要进入休眠状态。没有紧急情况，我们还是要减少联络，谨慎为妙。
1: 好，那么我就把他们见面的地点安排在我那儿。
0: 你要给人单独相处的时间，
1: 这还用你说？

0: 先生回来了。
1: 啊。嚷嚷呢？
0: 跟他妈妈出去了。
1: 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0: 太太说了，他不回来吃饭，让您先吃。
1: 行，那一会儿开饭吧。
0: 好。

0: 莎莎，今天高兴吗？
1: 高兴。
0: 那别跟别人说我带你去饭店了，听见没？就说去胡老师家学画画了。
1: 嗯。
0: 你别说漏嘴了啊！要说漏嘴了，以后可不带你出去玩了。
1: 那吹口琴的叔叔还会带我们出去玩吗？
0: 会。

0: 哎呀，外边冷不冷？
1: 嗯。
0: 妈妈带你去哪玩了？
1: 我跟胡老师学画画了。
2: 在外面把饭吃完了，所以回来晚了。
1: 我今天不想跟刘奶奶睡了，我想跟妈妈睡，让爸爸跟刘奶奶睡吧。
2: 瞎说什么你？
0: 好，今天晚上你跟妈妈睡，爸爸睡书房。
1: 跟妈妈睡了，跟妈妈睡了。
2: 洗澡去了。

0: 睡了，我想跟你睡。
1: 怎么又光着脚下来了？我看呀，你下楼去跟刘奶奶睡吧。
0: 我不。
1: 妈妈呢？
0: 楼下呢。
1: 来。今天跟那个叔叔玩得好吗？
0: 爸爸，你怎么知道了？
1: 我给你们胡老师打电话了呀。
0: 胡说，胡老师家根本就没有电话。
1: 怎么学会骗爸爸了？
0: 是妈妈让我说的。
1: 妈妈是怕爸爸不让你去是吧？给我乖乖睡觉去。
2: 睡觉了。
1: 来。
3: 晚安。

0: 莎莎睡了？
1: 你今天好像特别高兴。
0: 有吗？
1: 我听老贝说了，张平如从山上下来了。
0: 啊，说这两天安排我们见一面。
1: 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
0: 什么意思啊？怎么就见过了？
1: 见面可以，这么久了，我也希望你们能见面。但你不应该把他带到家里来。你把莎莎和刘妈打发出去，在家里跟他见的面。你这么做很危险，外边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还带着孩子去饭店，让他回来骗我。现在是非常时期，要谨小慎微才行。儿女情长我能理解，但是安全第一。
0: 你有完没完了？
1: 以后别再做这样的蠢事。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你还做这样的危险动作，要是让老魏知道了，你和张平如都得受处分。

0: 道了。
1: 下来，正经。您车上带了什么东西吗？
2: 带了一个装衣服的箱子，
1: 请拿下来例行检查。

0: 箱子为什么是空的呢？
1: 空箱子当然是空的。
0: 您为什么拎着一个空箱子到处转悠？
1: 反正国哪条法律规定不让拎着空箱子？可是给老百姓发钱呢，发了钱这箱子就不空了。

0: 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
1: 我这兜什么都没有，比这箱子还空呢。
0: 你好，有事吗？
2: 没事，
0: 没事就放行吧。
2: 好，
0: 陈老师。

0: 我已经拿了一好东西。什么好东西？
1: 哦，公孙料，正经日本刀，日本武士用的。
0: 我一同学从日本给我带回来的，我送您了。这么好的东西，又是你的同学送给你的，我怎么好收啊？
1: 别呀，我就是给您拿来的。这宝刀辟邪，您说您以前那么照顾我，这算我点心意吧，您收着吧。
0: 哼，
1: 那好吧，我就收下了。嗯。
0: 啊，对了，那个贴传单那几个学生抓着了，
1: 交给思想股吧。
0: 好，赵科长，今天在街上碰上您表姐了，我都差点没认出来。啊，您说这多巧啊！6年前他跟嫂子就被我拦下来了，还给带到警署去了，不是还麻烦您跑了一趟，这回又让我们给拦下来了。
1: 我一看是他，马上就放行了。他说什么？他好像没认出来我，也就没说什么。哎呀，我们也好几年都没见着了。他离了婚以后，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哦，我看他坐了一人力三轮车，好像没以前风光了，而且人也老了不少。
0: 是啊，我们都是40好几的人了。他应该跟我是同年，只比我大一个月。不过您可看着没那么老。
1: 行了，别跟我说好听的了。谢谢。
0: 别客气，那我回去了。
1: 好。

0: 张乔晚上不回来吗？
1: 明天回来。
0: 我那天看见他被同学欺负，
1: 没爹的孩子当然会被别人欺负了。
0: 发报记了。
1: 你着什么急嘛？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
0: 他还在外边等着呢。
1: 就让他等一等嘛。
2: 稍等。
1: 小佳乔跟你一样，喜欢狗喜欢的不得了，天天抱着他睡。
0: 佳乔好像有些孤僻。
1: 是啊，孩子长大了，越来越不跟同学来往。回了家第一件事就是跟狗待在一起。他的生活里是缺了一些东西，有些爱母亲是给不了的。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晚上就会好起来的，别担心。
1: 你总是会这么说，可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啊？
0: 这么些年，我们不都过来了吗？
1: 我不是抱怨，只是说一说。这么些年，这些话我跟谁去说？

0: 你走吧，路上小心点。你今天碰上人家了。是啊，正好赶上路查，很危险，幸亏我提前看到了，把发报机放在了座位下面。
1: 这么巧，总是碰上他。是啊。
0: 他还认识我，我没说什么。
1: 送发报机是大事儿，一定要有计划，前面要有探路的。这不
0: 怪老魏，他觉得女人会更安全一点儿，还有他认为早晨上班人多，会更安全。
1: 他们现在更加疯狂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查任何人，不能抱着侥幸心理，我们输不起。好吧。
0: 给家乔买双鞋吧，我看他鞋都磨破了。
1: 你也给质量试衣服了。
0: 这是工作，我们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好。

0: 开心。
1: 还有，我车牌换了，换成2078。以前那个别人在用，要认错了。

0: 时间够长的呀。
1: 啊，说了点别的事儿。
0: 行了吧你，领带都重启了，扣子也没系好。
1: 无聊。
0: 这是非常时期，一定要谨小慎微才行。儿女情长的我也理解，但是安全是第一的。
1: 你有完没完？
0: 以后这样的蠢事别再干了。我们每天都在悬崖的边上，你还做这种危险动作，要是老魏知道了，你们俩都得受处分。

0: 回来啦！
1: 啊，你不用起来了。莎莎睡了吗？
0: 睡了。
1: 啊。

0: 我觉得刘妈可能觉察到什么了。以前我们回来，她都是迎出来，可现在不了，只是在屋里问一问。
1: 一个家里住着，谁能瞒住谁呀？
0: 是，啊，咱俩总想说找一个合适的人换掉她。
1: 再说莎莎也离不开她了。
0: 刘妈的优点就在于，人很聪明，也不多话。
1: 换了她，也未必是什么。

0: 华为给我锁定了。
1: 这是连环杀人案，
2: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2: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0: 慢点。
11: 爸，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1: 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
24: 相亲的，
12: 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发源于福建武夷山的汀江，从龙门峡一路向南，流经长汀古城朝天门后，形成了一汪深潭。传说潭中曾有一条小龙隐居，于是这里就被称为了龙潭。每天午后，龙潭边的公园里都会聚起一些来赶歌墟的古城人。客家山歌传唱了千年，踏歌而行的客家人看山唱山，见水唱水，歌声中既有当年筚路蓝缕的岁月，也有今天的美好生活。
1: 长汀古城有八景，龙潭之上正是其中一景，云香风月。始建于唐代的云香阁，上接卧龙山，下看汀江水，守望着千年的清风皓月，也为这里留下了一山一水一城的遐思与传说。
0: 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的大山深处，长汀古城依偎着汀江，在潺潺的流水声中走过了千年岁月。古城不大，面积只有不到3平方公里，4000多米长的古城墙沿着卧龙山脊逶迤而下，犹如一串挂珠环抱全城。一条条质朴的老街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城中，

0: 老街上的时光仿佛比别处要慢，行走期间好像回到了上个世纪的岁月。街道两旁的客家民居依然保留着当年中原府邸的建筑样式，院落套院落，天井连天井，举族而居的客家人就在这青瓦灰墙下构筑起了唇齿相依的生活。广楚门是汀州历史最悠久的城门，也是古城昌盛富庶的见证。
1: 这个城门始建于唐，是竹土围墙，那一直到宋代的时候把土墙的包围装饰，到了明代的时候呢，它称为广楚门，很富裕的意思，很多东西嘛，叫广楚，
2: 很吉利的一个寓意，
1: 也是一个吉利的一个词语。
0: 曾经从事文化管理工作的赖建对古城的历史十分了解，唐开元年间朝廷在汀江畔设立汀州府，管辖龙岩、长汀和宁化三县。那时的汀州与福州、建州、泉州和漳州齐名，并称为福建五大州。治州设衙后，人们在卧龙山南麓修建起城池，其后千年时间，汀州的州郡路府治所都设在这里，古城也就成为了福建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城池的不断扩大，城墙逐渐外移，广楚门失去了城门楼的功能，但是古城人却把它精心地保护了下来，成为长汀的标志性建筑。城门前的广场上一年四季人声鼎沸，进深十几米的城门洞是古城人家来来往往的便捷通道，穿行在长长的城门洞中，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客家先民一路南迁来到长汀时的年代。
1: 长汀古城起源是源于中原汉人大量往南迁，来到长汀这一块地方，一路来是非常艰苦的。
0: 从西晋永嘉元年开始，为躲避中原战乱，大量的汉族人大规模向南迁徙，他们拜别北方故土，扶老携幼，跨过一道道江河去寻找新的家园，直到看见这条叫做汀江的河流，才停下颠沛流离的脚步。高山峻岭把战火纷争挡在了千里之外，然而长途跋涉而来的人们面对的却是一片蛮荒的丛林，大山之下虎狼出没，瘴气弥漫，恶劣的生存环境阻挡不了人们对美好家园的向往，他们开始在汀江两岸披荆斩棘，拓荒开垦，在贫瘠的土地上播种下未来的希望。虽然客居他乡，但远离中原的人们仍怀念北方故土，他们建起中原样式的房屋，穿着中原样式的衣服，沿袭着中原古音。由于他们的生活习惯与当地土著居民格格不入，更因为在这些南迁的人心中始终惦念着中原故土，避祸而来只是暂居的这群人就被称为了客家人。
1: 客家人呢，不忘祖的，从生活习惯，从吃的、住的、穿的，就是延续我们中原汉人的风俗习惯。那我们的中原是吃饺子啊，吃面条呀、啊，到这边来以后，不产大麦啊，产大米、啊，用我们用玉子饺来代替我们的面粉饺，我们就用米粉来代替面条。
0: 日久他乡即故乡。在汀江之畔停下了脚步的客家人，白手起家艰难创业，大山深处的小城发展起来。到了南宋，古城不仅人口多达二十多万户，

0: 还设立了州学、县学和多座书院。连接城门的桥上建起了遮风挡雨的廊桥，里面的店铺日夜经营。战火不断的年代里，隐于大山之中的长汀城成为一片躲避战乱的世外净土。
1: 在长汀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十座城门九把锁。当年在众多的城门当中，唯一在夜间不上锁留给人们往来通行的就是这座济川门。千年时光里，济川门迎来送往，行人车辆日夜川流不息，让人们不由得感慨这座深山小城不负年丰的繁华与兴旺。
0: 古城边的汀江日夜奔流，润泽着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也成为古城人心中最美丽的家乡记忆。
2: 荆州自州的时候，因为汀江。
0: 73岁的董志老人，从小在汀江边长大，对这条河充满了感情。
2: 这条河是福建境内的唯一从北向南流的江。那么在八卦中呢，这个用丁加以丙丁的丁来表示南方，所以叫它丁水。
0: 向南而流的汀江是福建省西部最大的河流，流经长汀、武平、上杭、永定四县后汇入广东涵江，流向潮汕，注入南海。宽阔的江水把深山中的古城与外界连接起来。济川门外的五通桥头矗立着一尊南宋法医学家宋慈的塑像。被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的宋慈曾在长汀担任过4年知县。任职期间，细心的宋慈发现古城里因为缺盐而得大脖子病的人特别多。宋慈了解到，古城百姓吃的盐都是从福州运来的福盐，沿路遥远，经过多次转运后价格极高，百姓根本吃不起盐。
2: 长汀、宁化、清流三个县是吃福盐，就是福州的盐，它要沿着闽江逆流而上，到现在的南平下船，然后用肩膀挑到这里，来往一趟要1年的时间，那再加上层层的关卡啊，老百姓吃盐都负担不起。
0: 沿汀江往南，涵江流域的潮州是著名的产盐之地，由水路运来潮盐更为快捷。可是从汀江到涵江400多里的水道上险滩众多，暗礁更是如狼牙般密布，是船只无法通行的禁区。客家人常说，路不行不道，事不为不成。为了打通航道，让潮盐入城，古城人在宋慈的带领下，利用冬季枯水期进入汀江，清理暗礁，疏浚河道。靠着简陋的工具苦干了4年，把汀州到上杭的7处险滩变成了通途，潮盐终于能够沿水路直抵古城，运送一趟来回只需要3个月。汀江航道的开通，让沿岸的百姓都能吃得起盐，也打开了古城对外连接的通道。此后数百年间，汀江航道成为福建西部最重要的水上交通线，是连接赣南、闽西和广东潮汕的经济大动脉。
2: 周边有9个县的物资都在这个汀江码头集散，这个河里面都是乌篷船，所以有上河3000下河800的说法。就是说汀江的上河一段来来往往有3000艘船。
1: 哇，太热闹了。
2: 哎，
0: 古老的乌篷船曾经是汀江航运繁盛的见证，江面之上上千艘乌篷船沿着汀江航道，把福建江西山区出产的米豆等农产品运到广东，又从那里运回盐和布匹。古城成为闽粤赣客家人聚居区最重要的商品贸易中心，繁荣昌盛的客家小城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客家首府。一条黄金水道让古城成为三

0: 省通衢之地，客家人在这里休养生息，也从大山深处再次出发，踏上新的路途。清朝末年，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客家人因为土地稀少难以为生。为了开拓新的家园，大批客家人顺汀江而下，从广东换海船漂洋过海，前往东南亚一带讨生活。客家人把这条下南洋闯四方的拼搏之路称为过帆。离开家乡，踏上前途未卜之路时，回望故乡最后一眼，看到的就是站在滔滔汀江边挥泪送别的母亲。也就从那时起，闯荡四方的客家人把汀江称为了母亲河。如今随着公路、铁路和大桥的修通，群山之中的长汀古城早已拥有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连通了世界各地。古老的汀江不再承担运输功能，但是那些风里来浪里去的水上故事却常常被古城人提起。这一天趁着天气晴好，老船工蓝琪喜带着儿子来到离家几十公里的白头滩。当年的白头滩曾是汀江航道上最难闯的一处险滩。盈盈江水向南流，铁柱收工只作舟，三百滩头风浪恶，鹧鸪声里到潮州。说的便是汀江航道上行船的艰险。由于正值冬季枯水时节，大片暗礁裸露了出来。
1: 以前水流很急，暗礁很多，纸船去烧工。
2: 船是像纸一样的。
1: 对啊，就是人。
2: 人就是像铁一样。
1: 铁一样。
0: 兰家世代居住在被称为水口的古渡口旁边，世世代代已在汀江上行船为生。在老人的记忆里，兰家最辉煌的一次摆渡是为古城迎来了红军。
1: 很多船，很多货在码头等船啊，等那个从。
0: 1929年的初夏，汀江渡口来了一大批红军战士，在他们身后，尾随而来的敌人只有几十里远。为了摆脱困境，红军必须马上渡过汀江。
1: 我小的时候，我祖父跟我讲，当时红军要过这条河啊。刚刚那天下雨，河水闷涨。
0: 雨后的江面有150多米宽，面对翻滚的浊浪，18名汀江船工冒雨行舟，划着9条船，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把3000多名红军和几十匹战马运到了对岸。这年秋天，也在这里渡江的毛泽东主席挥笔写下了"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诗句。古城也自此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 1929年3月份，红军在长岭寨打了一个大胜仗，就浩浩荡荡从这个宝珠门进入长汀古城。
0: 宝珠门内是古城人口最密集的南大街和店头街，为了让入城的3000多名红军战士有一处安身之所，古城人腾出了家族的祠堂。180多座古老的客家祠堂成为远道而来的红军战士们的暂住之地。红军来到汀州后，在汀江两岸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这场革命打破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按照男女老幼、土地一律平分的原则，贫苦百姓真正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极为珍视土地的客家人，在土地革命中认识了这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他们把红军当成亲人， 决定为红军做点事情。

0: 穿的红巾呢，穿的衣服比较破旧，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服装。北伐军留下来的很多服装，还有工人、农民自己穿的服装，缴获来的军装也有啊。
1: 饱经战火的洗礼，红军本就五花八门的着装破损严重，补丁落着补丁。看着这些舍家为民的军中儿郎，把红军视为亲人的古城人，怎会舍得让他们穿着破衣征战四方？那时的周家祠堂里恰好有12台新式缝纫机，古城人成立起了临时被服厂，为战士制作统一的军服。红军军服上衣为中山装样式，灰蓝色象征着辽阔的大地、天空和海洋，红布领章代表红旗，八角形的军帽上缝制红布五角星帽徽。直到今天，古城里许多的裁缝铺还会按照当年的版型原样裁制军服。水东街老鱼头裁缝铺的于如森，祖上3代都是长汀城里的裁缝，制作红军军服是家传的手艺。
2: 作战的时候要袖子要宽，打仗着才好运作。
1: 做好的红军军服，于如森带去给叔叔于开奎把把关。于开奎的父亲于士兵，当年正是红军临时被服厂的一名裁缝师傅。
2: 如果按当时的技术条件，一般的标准，一个工人是1000-2000的标准，短时间内要做几千道缝针的服装，全长汀的会做的都去帮忙。
1: 当年为了给红军赶制军服，临时被服厂里的20多名裁缝师傅分为日夜两班，每天连续工作12个小时，歇人不歇工，缝纫机的哒哒声日夜响个不停。被服厂外，古城中的几十家裁缝铺也加班加点，帮忙缝制军帽和领章。
2: 那还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那当时的纽扣是没有统一的，受到国民党的封锁，就回收旧扣子，用布去包，一件衣服7个扣子，那这4000套来讲嘛，要28000个，全城的连妇女们能够干手工活的都发动起来了。
1: 那是古城中热血激昂的一个个不眠之夜，昏暗的灯光下，千针万线在古城人手中飞舞。客家人把对红军的热爱融入手中的针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只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4000套崭新的红军军服就赶制了出来。从军长到士兵，每人领到一套带红领章的军装，一顶带红五角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腿和2双鞋。朱德总司令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它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奇好无比了。
2: 那时候我都很自豪能够参加了红军，虽然是不是在前线打仗，但是是一样的。
1: 今天的长汀古城每年接待游客多达300多万人，游客大多会选择长汀博物馆作为游览的第一站。这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院落，明清时期是汀州府8县生源考试的试院，革命年代曾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院子里两株唐代的古柏依旧苍翠，见证着古城文脉的昌盛，也留下了珍贵的红色记忆。
3: 将直下龙岩上塘，闽西赣南和德居地连成了一片。长汀是福建红色苏区的首府，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
1: 从1929年红军进入长汀古城，到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的6年时间里，古城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和文化

0: 中心。那是中央苏区百姓身上穿的、手上用的、嘴里吃的，绝大部分是汀州生产的。古城中不仅开办起了织布厂、被服厂、斗笠厂、印刷厂等十多家公营工厂，还设立了闽西工农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成立了中华贸易公司、中华商业公司、中华纸业公司。街巷中，各种店铺星罗棋布，人来人往，生意十分红火。古城中贸易的繁盛，彻底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经济的封锁，长汀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红色小上海。古城南面有一座客家传统的风雨桥，古老的廊桥留下了当年古城人争当红军的珍贵记忆。
1: 我们这桥呢是当地的客家风雨廊桥，也把它叫做接龙桥。它始建于明朝初年。
0: 朱明是这座红色文物的义务讲解员，每当有游客到来，他都会讲起那段光辉的历史。接龙桥的柱子上保留着几道清晰的刻线，刻线离地大约1.5米，正好是步枪加上刺刀的长度。这是当年红军留下的征兵线，年满16岁，高于这条线的年轻人才能报名参军。
1: 这是当年丈量身高的标线。我们闽西的革命商歌呢，到今天依然有这句话：人有枪高当红军。
0: 从1931年到1934年，20000多名古城人报名参加了红军，并跟随着长征的队伍离开了家乡，很多人从此再没有回来。后来，人们把接龙桥上的这几道线称为“生命等高线”，它以生命的高度镌刻下客家儿女的热血青春与家国梦想。每年冬天，古城中红三十四师将士的后代都会前往湘江河畔祭奠牺牲在那里的祖辈。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从福建到江西，再到湖南和广西，600多公里的路途，8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条追寻先辈足迹的道路跨越了近百年。

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

0: 这第三回合了啊、
1: 哦！最后一回合一定要抓住机会。
0: 是。
1: 谁能抓住机会，谁能打在对方身上，谁就能获胜。
0: 对。都不要等，拼起来。
2: 再往前走。哎。
1: 绝技龙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我觉得有点保守了，有点保守。
0: 嗯，安心拼的，哦呦，安心要想办法出来。再来一拳。
2: 你停就麻烦了，你对对对对。对，继续还打打，想办法。
0: 推开就打。
2: 走走走，主动主动。
0: 绝技龙
1: 两个人力量还是可以的。
0: 对。
2: 对，先打先打。
1: 哎。
2: 哎，对对对，打打，哎，再打打。
1: 没劲儿了，
0: 没劲儿了，对，消耗比较大。
1: 最后一回合了，
0: 嗯。打拳。
2: 对，再打，再打，再打。

0: 对，上去就是整。百姓擂台没有什么不可能啊。
1: 哎呦，安心，
0: 绝技龙一直在往后退，
1: 流血了。
0: 哦，是的，眼角有一些
1: 开了点。哎，漂亮！再来一拳。
0: 时间不多了呀。
1: 是的。
2: 还打了，没劲了，没劲了。看到没？他硬没劲了。对，先出，不要退，又退了。对，出。
0: 依然是百姓选手的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体能的问题。打到这个时候啊，两个人还能出拳，我觉得挺不容易了。绝技龙一直想后退。
1: 但是他随着体能的下降，他往后退跑的没有前面跑的那么快了。
0: 是的，
1: 还有累坏了，累坏了。两个人也给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啊，
1: 其实都打了很多拳，也都有打到。
0: 对，最起码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的前半部分，两个人的输出还是有的。
1: 是的，嗯。

0: 最终的比赛结果在我手上，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绝技龙，来祝贺竹兵战队。我们有请金奇阁总裁张百镇，金奇阁运营总裁崔明涛，两位为双方送上奖杯、鲜花，还有送和良夜。
1: 今天很高兴获得武林风的两连胜，也非常荣幸给我们朱斌战队获得了是第二枚奖杯。没打过瘾，这次打的是没打过瘾，因为什么呢？我这次的脚有伤，我不敢发那么大力，下一次来的时候就没那么简单了。只要是武林风所有的百姓选手，我都不放在眼里，都能把他打倒。

0: 好，北京擂台7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武林风自由搏击规则，每回合2分钟，三个回合。
1: 两个人体重差的不多啊，马良，云南甄子丹78.4公斤的称重体重，水牛欧楚昭是75公斤级的称重体重。
0: 这俩人体重控的都很好。
1: 对，但是哎呦，这个摆拳重了，高扫直接上头了。但是从两个人的身形上来看，明显是欧楚昭的体脂更低一些啊，
0: 是
1: 肌肉维度确实好，而且从之前的先导片里，我们也感觉到两个人一个是身材健硕，另外一个是身形灵巧啊。
0: 是的。
1: 喂，
0: 有效果。
1: 对，这要给读秒了。
0: 一个读秒。
1: 对，这一拳吃得很正啊。
0: 哎，百姓擂台能打读秒的还真不多哎。
1: 对，读八没问题。继续回到
0: 比赛。在比赛之前啊，蓝队的这个领队朱斌教练就说，水牛可能对郭强战队的威胁性比较大。
1: 对。
0: 红方，
1: 对，
0: 云南甄子丹。
1: 喂，又是一个摆拳，
0: 注意防守，
1: 很重啊！这现在，又是一个重击。可能又要有读秒了。
0: 对，然后水牛
1: 给背了，
0: 这个主打一个拳啊，
1: 两个读秒了，
0: 拳还挺重。
1: 对，根据我们武林风自由搏击的规则，应该是3-5啊，这种读秒，就是一回合3次读秒，和整场比赛5次读秒，比赛就结束了。对，
0: 估计结束比赛。

0: 二选，嗯，对，应该是不行了。
1: 好，祝贺水牛。
0: 嗯，拳的力量感确实是好啊，这不得不说。确实在这放着，这个身形真的是很健硕啊，这肌肉都相当。

从传统武术的这样一个功底当中站到了实战的擂台上，

好，凭借着绝对的力量，我们能够看得到啊，蓝方运动员水牛是更胜一筹。那最终的比赛结果，蓝方在第一局1分50秒 TKO 红方，结果蓝方胜。祝贺水牛，也祝贺朱教练啊，朱平教练。

0: 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来告诉你刷单赚钱来的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

0: 技入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2: 讲呢，去你看，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
5: 犯罪嫌疑人1月19日客厅守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7: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8: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9: 钱财。
10: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11: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

0: 我掘地三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1: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姑娘，你看咱的花园的花都开了呀。

0: 说吧，最后嘞，咱烧个东西给你瞧嘞。你发，
1: 还好了呀！
0: 哎呀，我说妹妹呀，你不要害臊，你只要说个样，咱烧子呀都能给你瞧嘞。

转，雪花空中悬，同是名家子，你对待卑吧。

先到家园，倘若他不先回新村偏见，宋仲天许鲁华让英歌三儿传。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别人叫我被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2: 不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然是不行了。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么出现两个？
1: 这两个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
0: 俺包了，平分。哎呀，打

0: 旅长，独立团报告，陕西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仅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总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 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2: 老林。
0: 老李，兄弟，你小子刚才让咱唱了出好戏，一雪前耻啊！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
3: 兄弟，安心养伤吧。
4: 大将，大将！
3: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
5: 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
3: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 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

0: 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1: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
0: 嗯，
1: 扯淡。
2: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挂彩了。嗨，
1: 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枪，真他奶奶的晦气！
2: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阵亡5个，受伤8个，还好，伤亡不大。
0: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3: 团长，这没办法。
0: 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野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笑>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1: 团长，您说要枪毙案，俺来了。团长。 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那
0: 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这个警卫员当的。哎，我说何长，哎，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0: 哎，成啊！团长给俺立案肯定兜着。<笑>
1: 那政委那儿怎么办啊？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 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哎，
4: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5: 知道了。
1: 政委，
5: 老赵。
1: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
5: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别团长，团长的，
1: 叫老李多亲切。<笑>
5: 你那次不说了吗？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笑>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1: 老李啊，
5: 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1: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嘿嘿，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啊，
5: 你看老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
1: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你。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笑>你小子也不含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 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三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我在看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5: 什么时候？
1: 狙击手。哦。 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笑>
5: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笑>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
1: 哎，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0: 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1: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0: 好啊，我欢迎。

0: 然是
1: 李云龙了。
2: 那你老赵是干啥的呀？
1: 老赵，老赵是政委啊。
2: 那你说，独立团到底谁说了算？
1: 军事指挥，你说了算。其他的，我说了算。
2: 那你说，这喝酒是军事啊，还是生活？
1: 当然是生活了，所以我说了算。
2: 胡说，这喝酒明明就是打仗，得我说了算。
1: 喝多了，你喝多了。喝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
2: 这喝酒也归你管啊？
1: 那当然了。
2: 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1: 这就对了。
2: 来，
1: 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2: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
1: 我还烦你呢。
2: 二人
1: 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家啊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不是，你比拿破仑还牛。
2: 啥？拿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1: 你又来了，他不许骂人，咱们说好了。
2: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1: 老李啊，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吧？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坏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张嘴，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
2: 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功能相结合了。
1: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2: 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1: 你说。
2: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1: 不用，这和尚挺好的。
2: 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1: 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我说今天啊，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好，我也就乘人之美，和尚跟你了。

0: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1: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0: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1: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横，对吧？对，撇。哎，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10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1: 我说、啊、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1: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1: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啊、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1: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2: 我字
3: 三，
2: 我字四，
3: 三
4: 三，
2: 我字四，
4: 三
2: 我字四，
4: 三
5: 停，
1: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4: 明白。
1: 接着练。
6: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4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2根。
1: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6: 团长，您的意思是？
1: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0: 是。
7: 松劲儿啊！

0: 话呢？啊，这么明目张胆的护犊子，这影响可不好啊。
1: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2: 一营，给我加油！
0: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1: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命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2: 加油一营。
0: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这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
1: 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呢？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2: 一营加油！同学们，
3: 到，
0: 给我拿身份证来。
3: 是，
0: 我要和营长过护照。
2: 同学，
4: 到，
2: 请。
4: 是。
1: 好啊，哈，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0: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1: 好说，
2: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4: 请
2: 走。呀！
5: 就这么干，张德彪，揍他肚子！
2: 老沈，你他妈的玩阴的呀！
5: 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
6: 呀，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将知道咱们这么练，非发了咱俩的皮呀、啊！
5: 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6: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吧？
5: 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6: 对呀、啊，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
5: 对对对，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老超，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6: 对呀、啊。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强手啊，这哎，
5: 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圈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
6: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
5: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7: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8: 想。
7: 想吃没门。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

0: 这一头猪够吃吗？啊，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1: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0: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2: 团长，什么擂台？
0: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3: 团长，俺想吃肉。
0: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3: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3: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看，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戒律，你知道不知道？
3: 俺早还俗了。再说，俺那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1: 团长熊喽！
0: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
4: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
0: 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0: 没事吧，团长？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样的，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上。

0: 哎，你叫什么名字？
1: 王根生。
0: 好，吃肉去吧。
1: 是。
2: 山本君，宮野村部長は私に接触しますあなたの特性は外方からとても調子して外方から你下公民交易一角的时间啊，那南部还跟大西的，都可了哈托里小公啊，不带哦，是去的。我的第一职工啊，新しいの生活啊，生根するために

0: 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2: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0: 还有多远呀？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三八六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尽职前往。
3: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4: 是旅龙团吧？
0: 正是。
5: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好。
0: 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
6: 是。
0: 告诉你们团长，这可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6: 知道了。
0: 我们走。
6: 这。长官请。
0: 行。

0: 报告，参战政委，集资军观摩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他们休息。
1: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
2: 有几个人？
1: 两个，一个是集资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副官孙明少尉。
3: 说，
1: 当年忻口战役。 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4: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
1: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
4: 八路军368旅只有771团和771-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笑>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1: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 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 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哎，
4: 他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1: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2里地，就遇到了772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772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772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
4: 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这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笑>没想到啊，你和358团还有这么点过去。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呐。
1: 友军，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5: 军，
1: 李团长，久仰大名。哪里哪里哪里，<笑>你们358团是二战区的主力，连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笑>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李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
5: 是给我李云龙面子的，我李某三生有幸啊！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除魔佩服。 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笑>没问题，
1: 楚兄请。啊啊啊
5: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
1: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

0: 营长，在29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
1: 嗯，云龙兄真是能网络天下英才呀。
0: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嘛。
2: 孙明上尉
3: 到。
1: 李团长在考我们358团呢。
2: 各位献丑了。

0: 好，
1: 团长
2: 到，
1: 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大肚强，打结实点儿。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1: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笑>
0: 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2: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3: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
2: 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
3: 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4: 云飞兄，好枪法呀！<笑>

0: 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一雄一雌，勃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
1: 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0: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1: 你堂堂大丈夫带一支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
0: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
2: 不求连城璧，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可谓宝剑赠英雄啊。
3: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
0: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
4: 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2: 我说老李啊，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

0: 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
1: 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失一定，而军破身死。
2: 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1: 你真想要他？
2: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2次了。
2: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蒸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3: 我叩谢ます。
4: お入り。決めましたか？
3: 決定しました。

0: 装不下您这尊真神吧？啊，想必今后定是一颗军界的新星。
1: 惭愧，惭愧呀！赵兄不愧是燕京出身，出口便是文章。林龙兄，你们十八集团军也太糟蹋人才了。以赵兄的文采，就不应该把他放在一个步兵团里当政委。说实话，我一直认为打仗是职业军人的事，文人自有文人报效国家的方式，自古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把一介书生送到战场上去是国家的损失啊。
2: 云飞兄，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老赵可不是酸文人，第一次上战场啊，就给我露了一手，150米开外一下子就干掉了三个鬼子，没说的，就这一点咱全团没有一个不服的。
1: 哦，这下可让我刮目相看了。赵兄，我倒真想有时间领略一下你的枪法。
3: 啊，那倒吧，哈气了工作松步好快一路看不起来呢。我那西溪森大，西溪森大呢？我大西发了，没了海南的西大呢，谁自己西大？
4: ありえないです。この副葬式の式の復刻は有問でしたね。副葬式の値段が金が八六軍最高資金です。
5: 諸君、ガホヤガホ、サジザカナは、ジョダニーチャーコジマシハ。
3: ヤママト君、今日はね、私全軍重要した。陳刚堂、何か見ると、私と関係なく。第一次攻の歴史はあなた書き直すこと。
4: はい、将軍、全力尽くします。
0: 新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3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贵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可惜啊，贵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严长官呢又下令新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新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2: 这个严老西啊，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6: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1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
0: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 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

0: 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三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
1: 外围守不住，就应该推进城内打巷战，班自为战，人自为战，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 一旦剑指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
2: 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哼，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嗯，
3: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
1: 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鹰之战，击溃坂田连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
2: 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1: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
2: 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
1: 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笑>对对对对对对。赵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 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
3: 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 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1: 好，云龙兄，说的太好了。逢敌必亮剑。 血溅七步，不是你死。

1: 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2: 团长，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

0: 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儿真的咬钩了。哎，
1: 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笑>
0: 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2: 我听不懂。
0: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询问一下1290，他们的部队有无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2: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1: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
2: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2: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我不能隐瞒不报，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1: 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0: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2: 团长，团长。
3: 部队什么时候出发？不好意思，
0: 计划取消了。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3: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了？
1: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
0: 师长说：“你做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
1: 第九旅团的位置，小鬼子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4: 老李，
5: 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0: 嗯，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4: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5: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
4: 你看是不是？
5: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1: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 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6: 老李，
7: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6: 我，进来。
7: 报告师长，部队团已进入陈家峪，只是。
6: 指示什么？
7: 商签一营。
6: 一营呢？一营哪儿去了？
7: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行卧薪敌情。屁话，
6: 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7: 是。
6: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
7: 喂，部队长。
6: 给你来事儿。
7: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报告师长。
6: 张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赵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赵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死保证总部安全。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易莹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钓你的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一样。哼，那是白村方向吗？
1: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哎哎，我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0: 是不是？第四给团提前出来了，
1: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0: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1: 哎，楚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0: 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2: 好，辛苦了啊！
3: 对
2: 啊，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4: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3: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能给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5: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6: 哼，打了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兔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7: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6: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一统打出来。
7: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驾驶是不是老手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
4: 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5: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

0: 锅好，塔贝鲁，
1: 睡觉呢，
0: 内鲁。
1: 王八蛋怎么说？
0: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1: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要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0: 你呀，这是在抗命。
1: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的狗娘养的。
2: 团长，我的投弹组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1: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1: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篠塚長笑は渡りたちに変化が増しだろう。彼の大根の兵士はさらに交通計算に出る。
1: 篠塚長笑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头胆组，给我铐上去！陈小鬼子也画。
1: 头胆组，上。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1: 你们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2: 你们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3: 你们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4: 你们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5: 记住，第一天不要给我结成子弹，
6: 玩命的吧！
7: 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
8: 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9: 上刺刀！

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死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4: 啊！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的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的次感觉，妈妈却有时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犯罪嫌疑人19号迷宫手枪，公安枪杀了于少林。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
4: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5: 钱财。
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7: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8: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9: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0: 河南卫视出彩。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返さ
1: 何を慌ててる
0: 指導者が少々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
2: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野菜が
1: 何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2: 玲珑呢？
0: 站好，老总，撤！
2: 放开我！
3: 我不撤！放开我！
2: 带着走，老弟，撤！
0: 放开我！
2: 干什么你？有你们团长，你这艘小船阵地，我不会往上。
0: 快！

0: 把我往老祖宗身
1: 放开！你都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团什么陈家运，放开我！我不说，你们李龙干什么吃的啊？这团什么你们真定？

0: 云飞兄。
1: 云探长，
2: 这把左官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没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2: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我要看你们现在。
1: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了，把子弹给我推上墙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
2: 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乏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 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
0: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3: 快点，老乡！快点，老乡！快点，老乡！老乡，快点，快！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

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同学们、気配連隊に命令伝えよう。避難器具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QQ 最高公正了当に命令を伝えよ。賭博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只有你的怨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0: 团长，团长，谁说我负伤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1: 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上方的机会一个排。
0: 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冲，冲就先白搭呀！你看，你这骑兵、租营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1: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老李，扶我起来。啊，老李，你是病了？哎，
0: 没病。哎，
1: 政委，鬼子就是咱两翼运动，
0: 驾驶团长。
1: 后队改前队，撤！
2: 是，
3: 司令，
0: 跟着。
3: 老赵，
0: 不能丢下骑兵连。

们在这儿拖住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

0: 们，没子弹了，我也没子弹了。
1: 你们呢？你们谁还有子弹？
2: 我们也没有子弹了，连长。
3: 大佐各国的敌我自殺子可以可以
4: 次第次第獣の戦うことに困って余計はとてもいいですね。この何の雛根気道がたき会える。

0: 弟兄们，把枪给我扔了，绝不留给小日本！弟兄们，拔刀！
1: 你黑脸的哟！启禀连，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时进攻。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一连长，哟，
2: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1: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2: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着点。
4: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2: 老赵，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4: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呀？
2: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4: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团长，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以后你的攻到攻之前，咱就冲出去打他个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0: 团长，您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
0: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啊？
0: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室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0: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哎、抽一袋。
0: 好嘞。
2: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2: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1: 想听故事啊？
2: 想听，
0: 想听。
1: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

0: 听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哎，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2: 没问题，俺打二十个。
0: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四五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3: 报，报团长，报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0: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
1: 老赵，啊，一直没事吧？前边村口大刀子，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夫。
2: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哎，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0: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
2: 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0: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2: 你要打不中呢？
0: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2: 好，我答应了。
0: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还和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1: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0: 你要一刻不停地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2: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看见风的北风，对，看见风的西风啊，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一点和北方局和党校联系上。
1: 冯老总，
2: 参谋长
0: 啊，
2: 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2: 嗯，快点架设电台，沃努各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3: 老总走。

0: 旅长，我们和总部连线了。
1: 快说，总部首长冲出来了没有？
2: 总部机关说，他们已经冲出了第一道封锁防线。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绑。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狐，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4: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5: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0: 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谁让你回来的？
1: 大首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冲出了滇南保护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挑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1: 哟，
0: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我随后就到。
1: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和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1: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1: 继续呼叫。
2: 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包围上来了，请上马上转移。
3: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4: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2: 是。
4: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5: 快快快快快！后面跟上！快，后面快跟上！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有道理，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么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又得挨炮轰。我看，在这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二排长，
1: 到。
0: 你带人，把前面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1: 是。
0: 走。老赵。 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1: 好，
2: 到，
0: 跟上，给我来。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吗？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打败了，不许吭声，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走。

0: 同刑警，还有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
1: 爷，过来吧。

0: 私の小学校上の科室、私は流淌場に頼んでから出発する。
1: 胡兄弟，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0: 九大将，口给口准备，行。
1: 嗨。

0: 好过不吃了，还去老公吧，还跟起来。
1: 那你还去老公啊？还跟起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嘎，可能还去老公的黑料吧？可能大概在哪一个？一年级少西西的，
2: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
4: 啊！
3: 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5: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准备撤走，
1: 团长，你先撤你山里，俺带上你们去九老星。
2: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金星。

0: 哎，又一个好沙发，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和要点子弹，他可负责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扯皮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唉，要是子弹广告。

0: 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1: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2: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1: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2: 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1: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2: 和尚，
1: 团长，
2: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一个人突围着不可能。撤吧，
1: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出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2: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
3: 西子，给团长留两颗手榴弹！
4: 不用了，
2: 这还差不多。
4: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1: 团长，俺对不住了。
3: 站好！齐子，杨虎说对。

0: 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上来。

0: 官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0: 官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老子又断了一个。

0: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3: 跟我来。
4: 他妈一毛毛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5: 饿死你他妈活该。
6: 连长，该吃饭了。
7: 都到中午了。
6: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7: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6: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7: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6: 是，知道了。

0: 长官是谁啊？站出来！啊！八路长官，我是连长，听您吩咐。
1: 命令你的士兵把衣服都脱下来，快点！
0: 快，脱衣服，脱下来，快脱快脱！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报告长官，我叫崔清源。
1: 为什么当汉奸啊？
0: 长官饶命，咱们是为了混口饭吃嘛。
1: 在哪儿不能挣口饭吃啊？非要给小日本当走狗吗？啊！
0: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骨头啊？就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吗？穿着这身汉奸的衣服，就不怕百姓戳你们脊梁骨吗？
2: 长官教训的是，咱以后再也不敢了。
3: 我问你，前面还有鬼子吗？
0: 有，长官。
3: 你
0: 们和日本人是怎么联系的？
4: 用旗语。
3: 换上服装，带上骑兵，准备出发。
4: 是。
0: 走。
4: この花二人、チョイスでください。はい。ここ、あなたのところ。はい。もしもし。はい。
5: はい。私は。
4: 篠塚和夫です。はい、長官、ご訓示をお願いします。

0: 不是说了吗？要死咱俩就死到一块儿。我同意，咱不跑了，咱就在这儿跟鬼子干他一场。
1: 要干也得进了村再说呀，咱马上就进村了。

0: 快乐脑虽然我脑徐涛吧乔高德大戏不安就托发育了哈德还没打小德求你的大爷了哈帮哪一德也可以脱离死了
1: 对有鬼了

0: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1: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0: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地图。啊，这儿，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了这身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Oh!

0: 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地图
2: 送。

0: 按这条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条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顺伟，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俺这药现在咋样？哎，比刚才好多了。俺这病真他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1: 打板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治好的。
0: 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
0: 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你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笑>
1: 和尚，
0: 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
1: 乌羽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2: 肯定是我们的人，准备战斗。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收风，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好事，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0: 是。
2: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应该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周刚，
0: 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2: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老李，团长，老李。
1: 旅长，旅长
2: 啊，好消息，
1: 独立团找到了，
2: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0: 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0: 玲珑兵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言说，玲珑的身体正在恢复。独立团伤亡大吗？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百团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
1: 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2: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3: 老李，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喝点水吧！来，躺下，来，感觉怎么样啊？
4: 老赵，我睡了多长时间？
3: 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的人事不省。 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醋，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
5: 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6: 和尚，和尚。
3: 你醒了，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 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
6: 咱们政委。

0: 你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1: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0: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
1: 只有张大彪回来了。
0: 二营长沈泉，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2: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3: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
3: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斗笠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笔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
2: 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3: 四妮子，看我不死你
4: 了。别闹了
3: 二婶，
4: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2: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5: 哎，秀清妹子
4: 啊，
5: 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4: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5: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儿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2: 就是李团长多好啊。
4: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5: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妇救会长，正好配一对，多般配啊。
4: 哎呀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别说
5: 什么呀。
4: 哎呀，
6: 你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7: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6: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呢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

0: 我们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
1: 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笑>
0: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哎，秀琴来了。
2: 哎，团长过来。
0: 哎，停停停，
3: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4: 和尚，
0: 到，给秀琴倒杯水。
5: 是。哎，
0: 把这个拿走。秀琴同志，哎，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昭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学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秀琴。
0: 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太酸，不对吧？真一样，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 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变着法的也要办。<笑>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2: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笑>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 是吧，团长？
0: 那是，咱说话还能讲吗？
2: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俺妇女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械？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0: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 哎，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2: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压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了？说话算数。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
1: 院里有个老鸭窝，俺给它打下来去。
0: 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1: 俺哥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老李，赔了吧？<笑>这算啥呀？咱说话算数，要不然还叫爷们吗？啊？小琴啊，这子弹只有4发，省着点用啊。这种子弹打完了没地方补充，打完了就完了。要是没有了子弹，这枪就等于废铁了。到时候你再把枪还给我啊。
2: 凭啥还给你？这是俺的枪。别听他的，他呀还有一盒子弹呢。什么事儿就怕出内奸呢？那行了，俺走了。<笑>哎呀，得，要是再见了楚云飞啊，人家问你枪呢，你怎么糊弄人家啊？啊？
1: 我就说给我媳妇儿了，这总行吧？<笑>你这家伙说瞎话。
2: 从来不脸红。おかしいます。利用火事で、私たちはこの電脳資料、佐賀で当てろ。
3: 用户。

0: 跑来老李他们，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了，妈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
1: 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
0: 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1: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2: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0: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3: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还把我娘高兴呢。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1: 小子，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3: 就是啊，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2: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3: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0: 减员1/3，损失不小啊。
4: 减员1/3就算不错了，我亲二团伤亡都达到2/3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5: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2/3，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1辆家伙，3挺920，5挺Y8，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1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
3: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哥，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

0: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 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920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荡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
1: 我李云龙别的男的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笑>
0: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1: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 前2年2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2门920步兵炮。
0: 真的？
1: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
0: 2门920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笑>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笑>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笑>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笑>
2: 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设，那不过小买卖，没多大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实际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
0: 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笑>
2: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切，你以为呢？<笑>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 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镇，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3: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4: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3: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2: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4: 老李，后会有期。
3: 老李。
5: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喂，糖葫芦，糖葫芦，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

0: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1: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0: 嗯。你是王老板？
2: 你是秀琴同志？
0: 嗯，
2: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胡子。
1: 哎，
2: 门口看着点。
1: 好嘞，
2: 把门带上啊。
0: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2: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乡行动。
0: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2: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到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0: 啊，
2: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0: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
0: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2: 怎么，你要买酒
0: 啊？
3: 那你麻子两瓶。
0: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2: 都是自己同志，他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0: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吧。
4: 糖葫芦，糖葫芦，一文，糖葫芦。
5: 太君，花姑娘。
6: 花姑娘，
5: 哎，走。
7: 什么娘？这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8: 面白いですね。

0: 哎，小军，哎，站住！姑娘，你怕什么呀？很怕。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啊，姑娘，怖くないで。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か thinking まろが。
1: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2: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1: 别介，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别介，
3: 何尚，
1: 哎，团长，啥事儿啊？哎。
4: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喝酒了？啊，没有啊，
1: 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4: 嘿嘿，屁！
1: 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
4: 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投河喝酒了？
1: 没喝。
4: 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笑>
1: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4: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你又打不过俺。
4: 按照你们团长，
3: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傍个身子。<笑>
1: 是。
4: 团长。
3: 哎，秀琴。 找我还。

0: 这找政委啊？
1: 找你。
0: 哦，那屋里说吧。
1: 啊。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2: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1: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3: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0: 哦，是。

0: 你搅和的，啊！去给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1: 跟着你，那你咋办？
0: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
1: 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手搞僵了。别那么看不起人，
0: 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1: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
0: 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2: 王八盒子。
0: 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笑>
1: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笑>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嘣嘣的跳，腿都软了。<笑>哎，秀琴啊，你看这枪。 多漂亮啊！嗯，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0: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1: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0: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1: 好，那你就留那小的。
0: 这丫头死心眼儿！
3: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哎哎，秀琴，
1: 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3: あなたの不対の番号。部隊番号。我已经说过了。八路军，都立团。あなたの小空母。你的子母。見たところあなたは、すんは少ないじんで。看来你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とても、よし。私は。碰巧的事。あなたのに、同じに。和你一样。話すわ。也是一次。少ないじんです。不喜欢多说话的人。バカ！我来します、ステイニー。三个问题。
1: 私は、あなたに教えろ。我想告诉你的是，在这个世界。世界で行動よに、私を。口頭に人、いないだ。谈下去的兴趣。そのため、私はあなたに立ちて捨てに、そうして降りろ。清みを引き継ぎ。私は見て、私たちは、コントを開き。
4: 話すをすべるだけだよ。我想，我们该结束这次谈话了。落在你们手里了，我就没打算活。この話はまだ、とても賢明だ、すべて。
3: 私たちに抵抗して、私たちを敵視するちん、すべて生きていくでき。問題は死んでも、活生、方法、ウェルコドワイって。いくつかの状況の下で、自分の死亡に適する方法、ラブコドワイできるのは、一種の幸せだ。方式、应该说是一种幸福。
1: おい！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啊，舒舒服服的，对症。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

0: 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呀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 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钱一九一

0: 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不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面去办去。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关注河南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9号，省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刘宁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压推进慎终如始，查找弱项，补齐短板，扎扎实实做好中央巡视整改工作。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和专项检查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与会同志进行了讨论发言。刘宁指出，中央巡视我省以来，省级领导同志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各地各部门齐心协力协同发力，紧扣整改任务，紧盯时间进度，采取强力举措攻坚克难，整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抓好整改落实。刘宁强调，做好中央巡视整改工作是必须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目前整改已进入攻城拔寨、提质拔高的最后关头，要强化答卷意识，坚决扛牢整改责任，增强打零交卷的紧迫感，保持百米冲刺的精气神，高质高效完成各项任务，以实实在在的整改答卷诠释对党忠诚。要全面查漏补缺，全力完成集中整改任务，对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任务清单，逐一过筛子，逐项验成效。对已完成整改事项，要用更严、更实、更高的标准量一量，抓紧加固补强，严防纸面整改、数字整改、虚假整改。对未完成整改事项，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集中整改期内跑表计时，提速攻坚，加快推进。对长期

0: 改事项，要兼顾当下与长远，紧盯目标，一抓到底，力争取得更大阶段性成效。要坚持久久为功，纵深推进持续整改任务落实，发扬钉钉子精神，咬定目标不放松，定期开展回头看，持续巩固提升整改成果，聚力攻坚安全生产、生态保护、金融风险等重点难点事项，协同推进改建制，确保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清零见底，彻底整改。要加强组织领导，汇聚强大攻坚合力，领导小组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工作调度和协调联动，各地各部门党委党组要扛起整改主体责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工作落实，严防新冠不理旧账，推动整改工作不断向深处发力，在实处见效。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出席，各专项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和牵头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5月19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发挥河南特色资源优势，深化经贸、农业、教育、文旅等领域开放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要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大力度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着力构建具有河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制造强省、科教强省、数智强省、交通强省、文旅强省。会议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把巡视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抓好二季度重点工作结合起来，严格整改标准，加大攻坚力度，深化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持续提升整改质量，切实做到以巡促改、促建、促治，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会议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一季度明察暗访发现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典型问题溯源倒查、闭环整治，举一反三，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突出抓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加强烟花爆竹、危化、服务业经营性场所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的复杂性，强化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加强产业就业帮扶，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提升发展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研究加快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坚持创意驱动、科技赋能、品牌打造、跨界融合，不断丰富拓展文旅新产品、新业态、新场景，着力做强一批特色鲜明的文旅产业集群，营运一批带动性强的龙头骨干企业，打造一批影响力大的文旅精品，营造高效有序的文旅发展环境，在文旅融合发展上塑造新优势，打造新名片。会议研究加快交通运输绿色转型发展工作，强调要完善政策措施，健全工作机制，积极推进公转水、公转铁和多式联运，加快普通干线公路穿城路段改建，加大运输装备新能源替代力度，提升交通运输智慧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推动交通强省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会议研究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关注

0: 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寄予河南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锚定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体系，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实干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谱写新篇章，再创新辉煌。新起点，新作为。今天起，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闪亮的回响》。首先来聚焦高质量发展，看中原制造如何突围破局，领跑赛道。
2: 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闪亮的回响，今天带你来看河南的产业大选。
3: 2025年5月19号至20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走进洛阳轴承集团，为高端装备制造创新指明了方向。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这个位置就是给我们四个人交流的一个位置，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话让我们备受鼓舞，这一年也充满了干劲儿。
3: 浮云，在他和团队的眼中，任何技术困难都是浮云。高端特大型轴承多品种小批量曾是效率瓶颈，浮云和他的团队重构工艺流程，迭代算法，柔性生产，真正实现了快交付强适配。
4: 原来加工一个产品换型需要8个小时的时间，现在1到2个小时就能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产能相对于总书记来之前基本上提升了有个40%左右，
3: 目标明确，效率上来了。浮云他们又瞄准了风电主轴承，这类轴承市场需求旺盛，加工要求高，产品一直供不应求。
4: 通过我们的自主创新，这个加工单元的有1800毫米扩展到1820毫米，别看只是一个20毫米的转变，它涵盖了我们风电主轴承主流产品系列。
3: 20毫米产能翻番，市场需求在哪里，制造能力就顶到哪里，这是河南制造的底气。2025年，河南高新技术企业有1.2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3万家。正如总书记所言，这条路走对了。同样的卡脖子难题也摆在河南的农机产业链面前，大马力高端智能拖拉机一直是世界农机竞争的制高点。这一年，中联重科的小刘没少较劲儿。
5: 这边正在组装的是我们700马力全球最大轮式拖拉机，12小时能连续作业7200亩，专门适配像我们新疆了、东北、海外等大型农场。它还搭载了北斗厘米级智能驾驶系统，30公里时速下，它的作业精度能控制在2.5厘米以内，比老司机操作更精准、更稳定。
2: 700马力的拖拉机是什么概念？在我旁边是一个260马力的拖拉机，轮胎比我还要高，700马力的拖拉机比它还要大。
5: 无级变速传动系统一直被欧美死死封锁，想买技术买不到，想买产品呢又任人加价，
3: 买不来就自己干。小刘和同事们没有沿着欧美柴油机加机械变速箱的老路走，而是用自主研发的混动加电驱直驱加智能控制技术，把产品做了出来，实现换道超车。
5: 我们的巨无霸产品刚下线就卖到俄罗斯去了，去年年底在我们的全球经销商大会上，我们的产品当场就签了10.6个亿。未来不仅是造拖拉机，更是在构建一个从田间到数据的智慧农业大脑，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一流农业装备。
3: 这样的硬核装备并非横空出世，背后是一个更强大的朋友圈。现代农机装备集群已入选国家队，正朝着千亿级迈进。现在的河南拥有4个国家级、15个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这一年终于跻身在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拿下续航第一，银金达用再生聚酯膜材料制备技术打破国外垄断，河南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66万辆，增长近5倍，跻身全国前列。2025年，河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增速在10个工业大省中位居首位。进入今年一季度，势头不减，同比增长7.9%，高出全国1.8个百分点。创新驱动，集群发展。一年来，河南用实干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也走得远。
2: 路走对了就不怕远，方向明了更不惧难。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河南锚定制造业高质量发

0: 发展主攻方向，扎实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大文章，把嘱托变成了扎扎实实的进步。我们期待更多河南造的大国重器从中原大地走向全世界。
1: 去年五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必须要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一年来，河南牢记嘱托，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高效能治理的基础支撑更加坚实，高水平安全的成色越来越足。
2: 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首次在地方层面系统阐述社会治理方略。河南户籍人口过亿，常住人口近9800万，这么大的基数，基层治理如何高效精准回应百姓期盼？闪亮的回响，今天带你来看河南的基层治理答卷。这载歌载舞、热热闹闹的是漯河市漓江路社区，在这里有一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
3: 小姐。
4: 我是小姐，邻里纠纷来找我。
5: 我是小杰，婚姻纠纷来找我。
6: 我是小杰，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
7: 我是大家的小杰。
2: 漓江路社区创办了小杰说事直播间，就是为了化解邻里街坊的家长里短。
8: 从原来的一人到现在的88人，里边有老干部、老党员、律师、心理咨询师，还有网格员。
2: 漓江路社区有6000多户，近20000人，杂管精细划分为19个居民网格。
8: 平时我们的网格员就在这里跟我们的叔叔阿姨拉拉家常，了解了解我们叔叔阿姨的一些需求。
2: 光听大家需求还不够，关键得真办事儿。网格员小杰的秘诀是啥？
8: 共情，不把小事儿拖大，大事儿拖炸。
7: 有很多的矛盾呀，它并不是一致都能调好。调解员他接手的调解事项，他要做10个月的跟踪，达到最终的闭环。
2: 但小杰更注重的是让矛盾压根儿别冒头。上过
8: 桥啊，走过。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就是让叔叔阿姨们能够心情好了，气儿顺了，矛盾自然就少了。
2: 网格不光是灭火队，更是日常生活的贴心人。
9: 帮着孩子们辅导作业，还可以给广大的居民理发、量血压、买菜等便民服务活动。
8: 我们的幸福网格驿站让居民办事儿跑断腿到处出院，真正把15分钟的便民服务圈缩短为5分钟的便民服务圈。
2: 不止社区网格、农村网格、微网格，河南还有很多专属网格，省一片区解决停车难，银基商贸城服务商户摊贩等等。全省推动20多个部门多格合一，全省各类网格34.1万个，网格员87.3万人活跃其中，真正做到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格中。
0: 社区有社区的办法，乡村治理同样充满智慧。4亿2公开是河南探索的基层治理的金钥匙，而在濮阳的杨干城村，他们不光用好了这把金钥匙，还有了自己的创新。
10: 村里是岁数老三，
11: 咱村的钱都花到哪儿了？
12: 外出打工，村里事能参与不？
13: 现在我们村有3680名村民，近两年外出务工人员比较多。召开4亿2公开会议的时候，人难聚，事难议。
2: 濮阳借助科技破题，走出基层民主和数字治理融合的新路。
13: 这个是我们的金钥匙，拿到手里随时用。
2: 过去村里议事，党员群众得跑到村委会，现在4亿2公开搬上手机，不管在哪儿，打开手机就能投票、发言和表决，谁赞成、谁反对、谁没来，系统上记录得清清楚楚。
13: 这是我们刚刚召开过来一次4亿2公开的会议，聘请剧团来我们村进行演出，我们全部在平台上进行。
2: 目前4亿2公开阳光决策数字平台已覆盖濮阳所有县区，并正在全省全面推行。数字治理这把金钥匙正在打开全省基层治理难题。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群众反映的所有信息，人工智能艾小正立即分派相关部门及时解决。2025年，郑州共受理群众诉求412万件，目前19个市级综合智慧平台全部投入运行。一年来，河南深入推进5G 四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开展16个专项行动攻坚，24.4万个党组织，620多万名党员冲锋在前，让党建引

0: 领更加有力，网格支撑更加坚实，数值赋能更加高效。
1: 服务零距离，治理全覆盖，民主全参与。河南以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走出了一条人口大省基层善治的创新之路。每一份努力的背后，是百姓的笑脸，是中原的安宁，更是新时代基层高效能治理的中原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两高四着力”的殷殷嘱托，是河南奋进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一年来，河南锚定目标实干为先，以科技创新强产业，以数字赋能优治理。从落轴突破高端轴承卡脖子技术，到中联重科自研混动农机换道超车，制造硬实力持续夯实。从洛河小结用共情化解邻里矛盾，到濮阳把四亿两公开搬上云端，善治新图景不断完善，将总书记擘画的蓝图转化为一个个生动实践。十五五新征程上，河南必将继续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交出更亮眼的答卷。
3: 今天，河南日报刊发河沿专栏文章，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士气中原。文章说，2025年5月19号至20号，在“十五五”发展谋篇布局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洛阳、郑州考察调研，寄语河南要以“两高四着力”，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委召开11届9次全会、10次全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1+2+4+N” 目标任务体系，将句句嘱托化作任务书、路线图，攀高向新，朝前夕替。2025年，河南地区生产总值6.66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迈出新步伐。
4: 5月1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江玲，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服务中心大局，加大法规制度供给，加强经济工作监督，持续深化代表主题活动，凝聚起共促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18号，副省长宋征辉到开封市开展街访活动。宋征辉详细了解问题成因、群众诉求与前期处置进展，主持召开信访案件研判会。宋征辉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聚焦民生领域信访突出矛盾，用心、用情、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健全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治理工作机制，扎实推动积案化解和源头治理，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扎实有力的信访工作成效增进民生福祉，凝聚民心力量。5月19号，2026中国旅游日河南分会场启动仪式，第31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三门峡国际文博城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占营出席开幕式。本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围绕“大河金韵，活力小海岸”活动主题，开展“黄河有约，中流击水”2026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向心而行，开放共赢2026三门峡高质量开放合作对接会，黄河时光美味小寒、潮玩美食季等10大特色主体活动。
2: 5月18号，国家重大节水供水工程河南省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
4: 作为小浪底水利枢纽的核心配套工程，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河南构建黄河流域一轴两翼三水现代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于2019年7月开工建设，

0: 2023年底实现试通水，并逐步转入运行管理阶段，开始发挥综合效益。
1: 工程师运行以来，整体输水工况稳定，区系运行顺畅，解决了渝北济源胶着部分区域水资源紧缺、耕地灌溉保障不足、河道生态缺水等常见难题。
0: 工程正式投运后，黄河水可通过新蓄改建的31条、总长312公里的渠系网络与661座骨干建筑物，为济源及焦作沁阳市、孟州市、温县、武陟县5个市县发展灌溉面积51.7万亩，补源面积20万亩，为沿线城镇工业和生活供水1.12亿立方米，惠及群众约280万人。
2: 我们将统筹农业灌溉、城乡供水、生态补水多重用水需求，科学调度黄河水资源，最大化地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呢，依托北岸灌区骨干水系，加快推进渝北水资源互联互通建设，放大工程辐射带动效应。
3: 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年三夏期间全省降水偏多，专家提醒河南各地要抓住有利天气条件，科学组织收获晾晒。
4: 三夏越来越近，这几天全省多地的降雨牵动了很多人的心。这场雨什么时候结束？未来一个月还有几次降水？今天我们带你来到三夏天气新闻发布会现场找答案。
5: 这个轮到今天雨基本上结束了，预计在5月下旬的前期，我省的多阴雨天气，其中呢，在21号夜里到22号白天、23号傍晚到24号到旬末、29号北部、东部、30日全省大部呢将再次出现阵雨、雷阵雨天气。
4: 全省大规模积收集中在5月26号至6月10号，6月上旬预计我省在4号到6号、10号到11号、14号到16号还有3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
6: 在整个麦收期降水，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在成熟的这个麦区呢，抓住这个空档，然后及时开展收获，确保我们的小麦一个颗粒归仓。
4: 收获完成地区可以抓住降水间歇，及早开展秋粮播种。
6: 对后面的这个秋粮，比如说玉米、花生啊，它这个出苗是特别好的。收完之后，趁着我们伤情好，就赶紧播，确保一播全苗。
7: 5月19号，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河南省文联承办的中国文联2026年度文艺两新航风建设培训班在郑州开班，旨在进一步增强对文艺两新的团结引领，深化对崇德尚义、潜心创作的认识和理解，共同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8: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老君山，感受雨后初霁、云雾翻涌奔腾的壮美景致。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

0: 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很多人都好奇，为啥25岁的研究生毕业没去大厂，反而一头扎进工厂，天天跟轴承打交道？
3: 挺起民族轴承工业的脊梁。我们要有信心，国外能做出来的，我们凭什么做不出来？
4: 他刷新了那个世界的吉尼斯纪录吧，最大。
5: 为什么你说的这么平静？
3: 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比我年纪的2倍都大，已经72岁了。这就是共和国长子洛轴。
6: 我是92年的，今年34岁。2018年从合科大毕业，来到这个轴承厂，一直在风电轴承研发设计一线。
2: 待得越久，我越明白自己为什么坚持。
6: 8年，
3: 我们做技术的需要耐得住寂寞。
2: 高端精密轴承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国外牢牢把控，技术不给我们，价格任由别人说了算。
7: 对于轴承来说呢，是机械工业的一个关节啊。
6: 因为风电发展比较迅速，它刚开始就3兆瓦就属于大兆瓦了，我们3兆瓦都供不上。
2: 就是这份不被看好，激起了我们河南人骨子里那副不服输的劲儿。
4: 我们团队光风电团队，我们有20多个人，一半吧都是合科大毕业的，都是师兄师姐师弟师妹。
2: 师兄
4: 2017年毕业的，比我高一级。这个呢，师妹2020年毕业的，
6: 青年的同事，我们一起对这个技术进行攻关。
2: 关键核心的东西，咱们中国人一定要靠自己做出来。
4: 整个风机上的所有的轴承，我们都来设计。
2: 好在我们真的啃下来了。
8: 所有人都在告诉他，你见识到外面社会的厉害了吧？他说不，我见识到我自己的厉害啦。
4: 从2025年到2026年，
6: 20兆瓦级的风电主轴轴承已经成功研制。这么大的轴承，国外300万左右，然后我们呢150万左右，拦腰截断。
4: 第二个是这22米缅环机研制下线成功，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缅环机。
7: 在这一年里的变化就是，我们又新增了好几个智能车间，标志着洛轴智能化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嘛。
2: 在洛轴扎根的这些年，我有个很深的感触。咱们河南从来不缺埋头苦干、逆风翻盘的老牌企业。
9: 调味品、科技，这两个赛道是相互赋能的。
10: 要出口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自动化产业改造以后啊，从原来95%的合格率提升到99%。
12: 年销起重机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
13: 我们培育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颗培育钻石单晶，在全球哈，10颗钻石啊，都有7颗钻石是来自河南。
2: 这些河南本土传统企业靠着自主研发、技术革新，完成了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跨越。就像轴承赚出了河南实业的硬核实力，也赚出了中国制造自力更生的创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 抽奖没事儿啊，哎呦
0: 四位唐伯

0: 同框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府点秋香。
1: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儿，他们用这个点。
0: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2: 我玩无故的。
0: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就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4: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啊吃了就吐，
5: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3: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5: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3: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6: 保持好健康，
5: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们为啥不爱，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8: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0: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9: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0: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一位百姓善良豪气宏，七百姓如其父母天理难容，咱自己也都是老百姓，怎能忘了百姓的苦与疼？咱多担点责任不算啥，为的是百姓脸上少愁容，咱吃的是百姓饭，穿的是百姓衣，咱就该为百姓分忧解难，报恩情。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99元秒限时。
4: 您没有听，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